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3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6到9.5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4线往东7.8公里在学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哎，小美，跟你

0: 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

0: 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我是敏玲。好，目前时间8:07。好，朋友们啊，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今天呢，还是下雨几率蛮高的哦。那么这边有中央气象署的及时讯息，说明呢，我们现在的所在区域就台东这边呢。所在区域的附近呢，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啊，留意溪水暴涨，并且要紧速的远离溪流。好，好，请大家注意啊，是中央气象署的及时通讯。目前在台东地区呢，有些地方啊还是一样啊，地面有点湿湿的哈。那其他的就是慢慢的都干了，只要是没有再下毛毛雨的话。好，不过还是请大家留意一下，今天的这个下雨几率呢还是有70%哦。大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行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哦。前灯打开，前灯打开。好的，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下川里美的《哎呦哎呦》。是爱的意思哈，爱呦爱呦。好，抱歉的，刚刚卡了一下。啊，下川里美，哎呦哎呦。

0: 可以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路况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八点过后施工的地点，那因为如果是下大雨的地方的话，可能那个施工就会暂停，不过呢还是有预计的施工点哦。好，来，在台十一线的154公里富冈南段这边呢，有配电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有就人员的交管，好，提供对向车辆行驶。好，另外是纵谷线的池上大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下在施工。另外就是在32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号，北上单线双向。332在鹿野这边的施工呢，是在纪曼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和北上外侧，那内侧正常通行。南行路段425公里白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6公里弯索路段呢，在草埔森永隧道这边，426到437有移动式清扫双向的外侧，那么内侧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南河公路出来桥的配电工程占用双向车道，那采半半施工的方式，好，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那今天是礼拜四啊，所以呢今天呢一样的哈，就是有管制。那么向阳到梅山口管制的话，从台东端好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来接下来呢就是力道这边的边坡工程，今天礼拜四啊，今天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20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其他的 B 三隧道。雾路到新武这边好都是机动性的管制，还有丽园路段呢155公里呢，这边也是机动性的管制。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号，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当混台接听哦，感谢大家哦，迎接随时平安。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透过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啊，我们都在学习当中。当然在人事物当中啊，我们如果遇到挫折的，遇到撞墙的，撞墙期，或者是呢啊，这个

部分呢都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不对？也许呢学会绕过，学会跳过，学会呢如何应对，对不对？然后增加我们的生活智能智慧。那如果说呢遇到好的事情，或是呢遇到我们可以互相分享的事情，这就是呢我们的福气，就是彼此之间有爱的流动，生活加油站，一起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事物当中来学习，来加油。好，我今天呢跟朋友分享的一段呢，就是蛮特别的。您知道说我们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那有很多可能大家去的时候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感受。那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参观者，如果是我们是参与的工作人员、筹备的人员的话，从这个当中呢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又学习到了什么呢？然后在这里面呢，这个访问这段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访问呢，就是访问现场的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他的那种最后的感受让我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感动啊。怎么说呢？好，我们先听完这个访问呢，待会儿再跟您做分享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的这个访问哦。

0: 然后在情绪上这边里面展览的主要是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想分享的是大概是什么？
1: Okay, 好，那我简单帮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展叫做民间参与计划的主题展。那什么是民间参与计划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啊，县政府在台东的四个地方，展开了四场叫做 OST 的开放式会议。这个会议呢，大家会围成一个圈圈，然后就是他没有所谓的主席或是谁先发言或谁后发言，就是没有一个上下的概念，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会找一些台东的在地人啊，或者是找一些对台东的公共事务有兴趣的人来参加，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会议中提出说，假设我对生活上的某一个事情想要改善，或者是我想要对地方的某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做某一件事情，这样可能大家关心的议题都不一样嘛。有些人是关心文化，有些人关心历史，那有些人关心的是母语，就是很多很多议题。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会议中找到你的伙伴，那如果最后你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的话，你们就可以来执行，最后产生了22组的行动的方案。对对对，然后他们在台东的各个地方来执行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叫做民间参与计划，是因为这些想法呢，跟从零到最后都是由民间发起的，对，所以才叫做民间参与计划。
0: 哇，相当不错，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方式哈，就是透过脑力激荡。那你会激荡出什么样的主题跟火花是不一定的，但是都是跟台东有关的。
1: 对，都是在地人的，他们对生活上的一些灵感或者是想法，然后他们来在自己的居住的地方实践这样。
0: 所以是从民间的生活的角度哈来。就是看怎么样去呈现，对不对？不是从我们说的哈，这个公办单位他们的眼光，而是从我们民众，从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所有人哈的眼光，来看看怎么样去呈现，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因为以往的方式不都是政府给你一个标案或者是一个主题，然后让你去执行他想要的东西。但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民间能够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政府反而从一个主要的引导的角色变成一个协助的角色。
0: 是，
1: 对。但政府给予你的资金啊，或是资源啊，或是一些伙伴呢，就是来协助你完成你就是地方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0: 哇，真的好棒，难怪是活的知识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好，那这里面的一个考什么东东这样的一个主题馆里面呢哈，所呈现出来的大概有哪几个部分？
1: 我们你是说总共的展区的分类吗？这样？
0: 是这个展区。
1: 这个展区，我们有分成四区啦，就是第一个叫做气派考，他们关心的议题都是比较广域的，或者是跨族群啊、跨文化。甚至有一个是跨国的，对对对，就是他们的议题都会比较广泛，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气派考。气派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嘛，然后。

0: 接下来第二区是我们的疗愈考，疗愈考就是一种疗愈，是一种身心灵的，所以它里面的内容会主要跟人跟土地的关系，人跟动物的关系，或者是关于生态的议题，他们想要探讨的是关于这类的议题。然后疗愈，他们那边的主要的意向是以烟熏的方式，烟熏会有一种就是慢慢慢慢来的感觉，那疗愈当然会需要一些时间，对，这也是以这个意向来呈现。然后第三区的精致烤那边，就是精致烤，就是小而美，或者是一些会需要比较精细微，不容易被大家发现的一些小小的事情。那里面有记录了很多关于历史啊，或者是一些关于台东的一些乡镇的小小的单位，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对对对，所以会归类在疗愈烤那边。最后的一杯，最后的一区是我们的来喝一杯吧台区。那这一区呢，会比较像是在有一些多媒体的影音啊，或者是有音讯，都是可以供大家来体验。然后他们比较少的是，就是因为他们展出的东西比较没有具体的实物，所以他们用一些多媒体的影音来呈现。然后甚至有一些是 podcast 啊，或者是有一些是故事的地图，这样子来呈现他们的计划内容。
1: 哇，好详细哦，而且呢很期待哦，这么多的展区把它设计成这么精致的一个不同的让我们参与的感觉。好，谢谢，怎么称呼您？
0: 哦，我姓陈，就是我在这边的实习生这样。
1: 哦，是哦，哇，你对这边非常非常了解，解说的也是非常的棒哦。好，好，那你参与整个的一个展览的部分，稍微说一下啊，这整个一个期间呢，您自己最大的收获跟感想是什么？
0: 哦，我的收获，我觉得在展间就是这份算是工作吗？因为他从最初的他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展览嘛，大家都会觉得是一种很学术性，或者是需要表达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就是我从亲身就是看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是抱持着一种想要来了解的心态，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如何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转译给大家知道。就是假设这个方式他比较没有办法理解，那我就换一个方式讲，这样。就是这个工作反而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讲话，就是互相人们互相理解的方式啊，然后也有学到了很多展览的内容，就是可能会随时调整，或者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它可以很多样化，像是有一些是透过那个嘛多媒体影音的，那有一些是有实体展物，甚至是可以互动的，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把这些展间的精神传达给民众，都是一个好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展间有很多很多这种形式，就是让我值得学习。
1: 嗯，你是台东人吗？
0: 我不是，我是台东大学的学生。
1: 在这里。哦，好，那所以来到台东，你现在会不会对台东的生活有更详细的了解了呢？
0: 有，我觉得台东很不一样的土，就是它的生活比较不像是，因为我是高雄人，我在西部的时候，我甚至不常走出我家里，因为很多很多的资讯啊，就是很多的事情，甚至连外送，就是连吃饭都可以在家里解决，那为什么我要往外走？这是我在西部的一种感受。在东部很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吃的或是喝的，或是看的，就是很适合亲身体验过，因为这些感受不是你在网络上的资讯就能感受到的，是你真的需要走到像是海边啊，或是山上，或是部落里面，你要真正体验到那种感受，你才会知道你真正的活着，而不是活在一个数位的世界这样。
1: 哇，对你来说影响很大哦。从你可能是依靠数位啊，或者是说网络啊，哈，就可以生活的那个年轻人，然后现在竟然觉得说，哦，对呀，我就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才是真正的在体验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太好了。好，谢谢你愿意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感谢您哦。
0: 不会，谢谢。
1: 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啊，访问完之后听他的描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很感动的啊。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位年轻人，他本来的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本来的感觉就他就是数位少年，就是

靠着哈这个网络啦，哈，本身就是只要动动手啊，就叫一下外卖都可以，这很宅。但是呢，现在来到台东哦，他参与了这个过程里面，参与台东博览会的这个主题馆的设置，考什么东东这样子。他从参与，然后到布展，然后到现在现场做解说，然后去了解这些事情，哇，他真的觉得。要活着就是要去体验生活，哈，这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哦，对他人生来讲，这是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其实我真的心里面蛮感动的，啊，真的就是人啊，有时候像现在 AI 或者是网络哦，现在越来越方便，也让我们大家呢在上面就可以依靠着它，然后只要是视觉、听觉啊，享受的这些的动画，享受这些的漫画，享受这些的小说，享受这些可以带来的 AI 的享受，好，就是视觉，但是可以带来这些娱乐，但是呢，好像在生活更应该是说更深入的哈，一种全生命式的那种享受好像还没有，对不对？就像这位年轻人哈，这个同学他所分享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对呀，哦，好，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啦哈，也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台东博览会哦，另外的一个面向来看待这次的哈，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影响。

好，凯莉米洛手上的 Put Your Hands Up， OK。好，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二段呢，还有衡阳路九十三号前面哦，还有中山路国税局前面这边呢，目前都有市区的管线工程进行哦，哈，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会进行哦，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祝福大家，8:28。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姆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警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

0: 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出估有2万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1: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0: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夹冒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业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3: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依托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6: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7: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6: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8: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6: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2: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1: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2: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1: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2: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1: 哇，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2: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您所收听的是早

交通广播，好，你在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交通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咱讲哦，交通安全上加重要哈。好，那是讲有啥咪款的这个交通的部分要给咱提醒哈，嘛欢迎大家啊来拨咱的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好，今麦咱就来看麦的哈。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个所在呢，到底是伫倒位？

伊咱第一档市区部分哈，一挂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哈，分别咧是咱第一档市的中华路一段，啊，个有衡阳路、衡阳路哈，93号进前，啊，个有中山路、国税局头前哈。好，经过咱这个所在的告诉朋友哈，咱小可注意一下都会使哩啦哈。啊，个有是咱中华路哈，中华路加啊个中山路、新兴路哈、更新路，拢是大家爱注意的哦，拢是车辆较侪的所在哦。在十米线海华线的部分，在富冈南段家好配电的外线钢钉进行占用的北上车道，单线双向有人员的交管，好提供对向车辆行驶，请大家能够遵循。

来高雄纵谷线第310公里的所在，就是咱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南下施工，北上提供双向行驶。32公里龙过脉这边，好，边坡工程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单线双向。鹿野32公里这边呢，基曼车道施工，好，那主线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413公里大鸟路段，这时间就是在北上的外边的所在哈。啊，那是讲内边的车都是正常通行。425公里南兴哈南兴路段，白水沟海改善工程。南下外边的所在和外边的车道，第一时间啊内边的车道哈拢是正常通行。428公里跟437公里哦，426到437公里安朔路段到草埔森永隧道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双向的外侧车道是这个在清扫，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好，就是配电工程呢，在出来桥这边哦，哈，占用双向车道，采半施工的方式哈，大家经过呢，哈，就是遵循现场交管。另外，南横公路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今天礼拜四呢，还是在管制时间，好，所以向阳到梅山口管制，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好，台下实线174公里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管制呢，哈，边坡刷坡工程，那这边呢是早10点到10点20分才会开放20分钟。其他 B3 隧道雾路到新武这边都有施工点哦，那不过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的，台湾实线的15公里立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哈。好的，以上路况提供，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打开在好熊通拨号0800-003-00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歌曲哦，这是龙千玉加陈思义所合唱的歌曲《多情的蝴蝶》。

0: 全民防诈，
1: 桃家来喽！
2: 我是老爷建设公司黄朝云。当你接到不明的电话，自称是朋友、邻居，和你聊天双熟，然后又用换新手机门号为理由，要求重新加 LINE， 这可能是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当他们取得你的信任后，接着会用受伤、生病、需要急用或是投资周转等借口跟你借钱，得手之后就消失不见。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友却开口借钱，最好先想办法找到亲友本人求证，千万不要轻易的就去汇款，以免受骗上当。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让警察帮助你，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损失。

好的，好，刚刚呢，嘿，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啊，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刚刚我们的歌单呢，这边又跳掉了哈，好了，他又不听话了。OK， 好，那目前时间8:54，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今天呢应该是天气慢慢转好了哈。那我们的这个电脑呢，怎么还是呢这样子有点阴天的感觉啊？反应变得好慢哈，就按下去呢，很久很久没反应哦。好的，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呢等待它，慢慢让它恢复喽。小野丽莎的爱的故事。

很温柔的歌。是啊，你看，我想说啊，对电脑温柔一点啊，待会儿是不是呢就恢复了，他的反应就恢复了。好了，没有来开玩笑了哈，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在现场哈感受。好，那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好，现在呢是出阳光了，对不对？出太阳了，有阳光了。那但是呢，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大家外出还是要带着雨伞哦。好的，随时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0800000123，时间8:59:46，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对时喽，早安台东，我是品玲。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到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0: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4: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3: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0: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4: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3: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哈，不要跟着感觉走，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不是的，还是要遵循我们的现场道路的速限。好，提醒大家，在台九线351公里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呢，这个新开辟的道路哈，开放通车了。台九线跟东49之1线这边是采车种分流，请大家遵循现场的号志哦，哈，慢慢熟悉好吗？啊，机慢车道呢，跟汽车是要1号志、10志来通行。台十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富冈南段这边呢，好有配电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提供 对向的车辆行驶，大家注意一下。台九线的426公里到437公里，在安朔到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呢，好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不能够往高雄的梅山口这边，请大家留意一下。以上路况提供好朋友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现赠喝醋冰。
1: 现赠喝醋冰。

哇哇哇！我是哈，跟着感觉走。OK， 好了，好朋友们，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开车路上呢，哈，千万的千万也是一样哈，提醒自己。

0: 县政客促兵县政府团队透过各个科室不同面向哦，来为我们的乡亲朋友做服务哦，希望能够让我们乡亲朋友的生活越来越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县政客促兵好，我们要来了解的是我们的公共服务科这边。好，那我们欢迎呢，我们公共服务科好，我们的这个陈秋雀。好，哎，你现在是在县民服务中心吗？对，
1: 没错。
0: 哦，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朋友们呢，到这个县民服务中心这边哈，去可能有一些的业务啊哈，办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边的那个真的办公室的氛围都不一样了哈，哇，更加的有那种迎宾的感觉，有被招待的感觉。
2: 对，美玲好，还有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处公共服务科的科长陈秋雀。那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就像刚才明玲讲的，现在一到县民中心，真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氛围了。
0: 是是是，好，那么我们想好这个陈科长这边啊，我叫你秋雀好了，跟你这么熟了。好，秋雀姐姐哈，好，秋雀姐姐这边呢哈，在公共服务科服务这么多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公共服务科的主要职掌啦，还有到底要包含哪些业务了，包括我们说的哈，县民服务中心也是我们的服务项目之一。
2: 对，没错。哎，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公共服务科主要的职掌可以分为就是为民服务工作，还有陈请案件的一个列管查催两大部分。那等于是负责的业务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县民服务中心受理民众的申请案件。另外大家最熟悉也常常利用到的就是我们1999的县民专线，还有县民信箱就是在受理我们民众的一个陈情案件。
0: 哇，1999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县民都知道了，也很多的乡亲都知道了耶哈，只要要说哎，我想了解什么，哎，那个福利到底怎么样，1999。
2: 对，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打1999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哇塞，可见的哈，这个专线的服务有得到大家的肯定。
2: 对，没错，
0: 跟信任哦。对，大家就觉得因为有些人如果觉得说啊，那个专线打过去啊，如果说没有得到真正他想要的那个服务的内容的话，他们久了就不会想用。
2: 对，
0: 可是现在这么受欢迎，只要大家觉得说哎，有关于呢这个有什么福利啦哈，或者是哎，现在好像听到有推行什么政策了哈，
2: 对，
0: 那到底怎么样呢，我要问谁，马上就打1999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1999会在第一时间就会给民众一个很满意的答复。那有关于陈情的部分，其实我们每周也都会做一个列管如果说譬如说电话陈情的部分，我们在3天之内我们就会给答

0: 付这样子、哦、对，所以民众应该是都很满意的。
1: 对，多好啊，又快速、嗯、然后又有被重视，对不对？反正我打过去一定会有回答的。
0: 对，没错。
1: 好，那么县民服务中心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是我们大家民众都很熟悉了，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登记啊，工商 登记的部分啦、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服务，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服务内容呢？很便民的服务呢、我们现在也是就请秋秋姐告诉我们。
0: 好，其实在我们县民服务中心目前有差不多200项的一个申请案件的一个项目。
1: 很多、欸
0: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在114年我们一整年受理的案件总件数有达到65,586件。
1: 哇，
0: 对哈。然后我们县民服务中心为了要优化服务品质，我们从113年的3月18号开始，我们中午的12点到13点，就等于说我们有增加户政、地政跟税务三个专业柜台的一个服务。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饶县长真的非常体谅我们的上班族，还有住在偏远地区的民众，所以我们增加，之前我们是只有我们综合柜台在这中午时间我们有服务民众，那县长特别体恤大家，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在增加了这三个专业柜台的一个服务、哦、所以我们从113年到现在，就是114年的12月31号截止、嗯、我们已经受理了2300多件的一个件数了。
1: 哦，
0: 对。那另外就是我们县民服务中心为了要延伸我们的服务，所以在各户政所民众可以到我们台东县的14个户政单位去申请案件，那就是除了台东跟卑南之外，因为那是在我们市区、
1: 嗯、
0: 那由户政单位去代收案件之后，然后邮寄到我们县民服务中心来，然后我们民众就不用这样子来回奔波、
1: 哦、
0: 所以在114年我们就服务了907件、嗯
1: 哦，哎，这个是很便利民众的利用，哎，因为你刚刚讲就是说呢，只要就近了哈，到其他14个户政单位去申请县民服务中心可以的那个要办理的那个案件的话，那他们都会代为邮寄到这边来办理哈，
0: 就不用跑一趟。
1: 那如果说那个完成之后呢，再寄回去那边吗？
0: 对，我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民众。我们可以寄回去，我看民众还是说他刚好有来洽公，也可以到我们柜台这边来领取这样子、
1: 哦、
0: 对，就看民众的需求
1: 哦、嗯、好好好，哎、欸、所以一切呢都是为了哈我们台东的一些地幅比较地缘比较特别的关系哈，因为幅员狭长啦哈，又是偏向交通的部分不是那么的方便哈、嗯、那他们要来一趟，有时候想说一天能不能够办理完， 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你刚刚讲的像我们又多了增加了三个柜台嘛哈，本来是综合柜台而已啊，中午的时候啦哈，那、嗯、想说中午没有休息哦，又增加了户政啊、地政啊跟税务的这个专业柜台、嗯、好来服务。哇，真太贴心了。
0: 对啊，
1: 真的是服务哎、欸啊、真的是服务中心。
0: 因为尤其是户政，其实民众常常就是会有户籍登本或户口名簿的一个需求，那就不用说又跑到户政事务所，毕竟那边人比较多，那中午我们增加这个时间，那民众就可以到我们中心来申请这样。
1: 对呀、啊、哎呀太贴心了哈。好，那么县民服务中心除了说我们刚刚讲的受理民众的申请案件呢，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便民措施吗？
0: 哦，我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申请就是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除了一些民众的申请案件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网络申请。那线上申请的部分，我们也有提供了31项。另外就是可以电话预约申请或者取件，那等于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在台东一些年轻人几乎都是到外县市去服务，那有可能就是在家的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辈，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外县市的民众他可以先预约申请，然后也可以预约取件，那这样子的话民众也可以就可以先打我们的电话089-347-550预约服务的时间或者是约定时间取件，那我们县民服务中的县民服务中心的同仁就会给予协助。
1: okay,
0: 那这样子的话、嗯、是不是就可以民众就可以减少很多申办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另外就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即使从县民服务中心在112年重新整修服务民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24小时的一个智能柜取件。那等于说，民众到我们县民服务中心来申办案件，可以到我们的柜台亲自领取，或者是利用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智能柜取件，我们可以透过 TT Push 的一个推播取件密码，然后民众就可以，你什么时间想来取件，你就可以来取件，不受说我们中心服务时间的一个影响，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边一定要大力推荐，各民众如果真的有来申请案件，真的可以利用我们这个24小时的智能柜取件。
1: 哇，你太厉害了吧！
0: 对，这真的很便利。
1: 对呀，24小时，而且还可以利用 TT Push 的系统来推播哈取件密码呢，哈。
0: 对
1: 啊，就是很便利哈，就是不用说受到这个服务中心就上下班的时间的影响哦。
0: 对，没错。
1: OK OK， 好。哇，好了，那个便民的措施呢，哈，对于民众来说是更加的方便了哈，也是呢，也是我们大家的福利啦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运用一下哦哈，电话预约申请取件啦哈，网络申办的一些案件都可以哦，线上申请24小时智能啊，就是智能柜取件。好，那民众陈情的管道有哪些呢？哈，那么我们总共的受理案件数哈，大概有多少？
0: 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就像刚才跟敏玲聊到的，其实1999的专线是真的大家现在耳熟能详，而且是常常利用到的。
1: 是，
0: 那等于说我们的县民专线的部分，就等于说我们可以受理民众咨询的服务，然后转接各业务单位或者是陈情的一个申诉跟那个派工的服务。那我们受理的电话就是1999，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打室内电话，就是089-219-998。那在我们在114年总计就受理了69,913通，等于将近70,000通的一个电话服务哈。另外就是
1: 非常大的量，
0: 对对，非常大的量。然后另外就是在县民信箱的部分，那民众也可以就我们行政上你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说有关于那个行政法令的一个查询啊，或者是说行政上同仁有什么缺失啊，或者是权益上的一个维护等具体的一个事项，都可以提出陈情。那在县民信箱的部分，我们在114年也受理了将近1400件的一个件数，这样子。
1: 嗯，就说就是陈情的部分了。
0: 对，然后另外除了上面两个，就是电话啊，还有县民信箱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纸本邮寄的哦，或者是说，你亲自到我们县民服务中心，或者是我们那个县府大门口的服务台，
1: 是
0: 也可以来，我们也可以受理申请。这个就是在纸本的部分。那在纸本申请的部分，我们在114年，也受理了633件。
1: 哇哦，
0: 所以
1: 真的你业务很大。
0: 对对，就等于我们申请的案量真的，而且是有那种逐年增加，因为毕竟现在民众的那种意识哈，对来说已经有提高了，所以变成说，不过我们也是。只要有关于民众陈情的，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就会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会转给业务单位，然后就会持续的去列管，然后去查催，这样子。
1: 哦，好，可见的哈，就是大家已经开始都会把它变成是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就有需要就可以运用的专线了，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哈。好，那么我就想说，刚刚也好奇的哈，就是说1999的这个县民专线呢，我们不是哇这个电话接了很多，对不对哈？累计的非常非常非常多。那所以说呢，现在要问的是说，有没有统计说大概呢？民众最常运用的，然后呢就是最热门的是哪，有没有前几名的？
0: 有。那其实在我们1999的一个专线前大热门的第一名就是我们有关于我们龙岭渔牧的部分。那等于说就是最大宗的就是夏季的时候不是有捕风捉蛇的部分
1: 就是那个蜜蜂帮忙采摘蜂窝，
0: 还有说抓
1: 蛇
0: 的部分。对，那等于说第一名，
1: 哦，
0: 这个光是114年我们就受理了3550件。然后第二第二大热门的就是有关于那个环境保护的部分，譬如说

0: 有空气污染呐、啊，哦，或者有废弃物等等呐、啊，哦、嗯，或者说啊，有要除杂草啊，哦，落叶啊，很等等的，这个都是有关于环境保护的部分，也受理了3474件。然后第三名当然就是我们警政的部分了哦，就是有关于交通违规啊、违停啊，哦，这一些举发的部分、
1: 哦、
0: 啊，所以在114年的部分，我们也受理了2745件。
1: 哇，哎、欸，所以啊，你看看，真的，1999的功能好大哈、
0: 哦，
1: 不管说你是捕风抓蛇啊，或是废弃物啦哈，或是呢有交通违规举发等等，通通都有人呢、啊、在运用的哈、
0: 欸，
1: 而且通通会帮大家做转介或是做服务啦。
0: 对，没错，没错。
1: 好的，非常谢谢。哎、欸，对了哈，我们刚刚讲说县民服务中心跟1999的县民专线呢，我们都是在服务我们台东的乡亲啊哈民众。那不过呢，还会不会有遇到那个所谓的比较呢让人就是服务上不舒服的状况啊？就是会有 OK 吗？
0: 哦，当然会有。那等于是，哎、欸，其实，在县民服务中心，常有的状况是。因为有时候申请案件的时候有代理人，那等于说代理人他来的时候他没有填写委托书或者是没有带到证件，那但是他就坚持一定要申请这样子、哦、而且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会大声的咆哮、哦、而且还辱骂我们的柜台人员这样子、
1: oh, oh, oh.
0: 对，而且更离谱是其实在1999的县民服务专线曾经有民众他因为对县府的业务单位处理的状况他不满意、
1: 嗯、
0: 然后就经常会这样半夜打电话来抱怨，而且还指定我们的话务人员、哦哦、就不断的去骚扰，甚至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他是连五字经他都出口了、
1: 啊、
0: 所以搞得我们那个话务人员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他没有办法承受，而且就是想离职、
1: 嗯、
0: 那等于说我跟那个话务中心的主任就是特别去安抚他、
1: 嗯哦、
0: 然后就是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嗯、我们也弄一个专案上签、
1: 嗯
0: 哦、就是我们就不再受理我们这位VIP 的电话了、
1: oh, okay.
0: 哎，对，然后才让事情落幕，然后也把我们这位优秀的话务人员也给留下来了这样子、
1: 嗯嗯、
0: 啊，对，
1: 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哈。我想呢哈，就是我们服务的人员站在第一线呢，我们的乡亲一定要多多体谅哦哈，他们真的很辛苦。好啦，那所以说呢，大家呢还是不要成为那个 OK
0: 对
1: OK OK 好，那么今天那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非常感谢哈，我们台东县政府啊公共服务科科长陈秋雀陈科长呢哈，为大家做了我们的服务的介绍哦。好，谢谢您哦，
0: 谢谢敏玲，谢谢大家。
1: OK， 好，拜拜，
0: 拜拜。By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来，警方巡线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家藏毒报已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

0: 出谷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1: 其实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在大叔诱骗投入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4: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进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3: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投县仁爱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宇好。
5: 9月4号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96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民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声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到戆心戆神，即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卡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无人会当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一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也拓展了我们的心灵视野。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先跟朋友们提醒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这边现在有慢慢增多车辆了，同时呢也是采买的行人也变多了。那么车辆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特别的就注意一下，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礼让行人。今天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只能通行到向阳哦，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还是管制的，好，请大家能够多多的这个留意一下。另外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寮路段、在南新路段都有施工，请经过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

好，喜欢活动的朋友，好，那么这个游戏活动呢，提供给您，然后让您呢可以一样的去参与。好，就是移动移动移动，看移动到哪里。好，那这边有115年的成功镇的国民体育日秋季早安成功全民慢跑的活动呢，在9月12号的礼拜六那个时候，是在海滨公园，好，报到集合，然后大家活动活动哦，做做健身操，然后就怎么样开始出发慢跑健走咯。好，然后呢从这个6:20出发到8点，好，从海滨公园一直到中仁产业道路，好，到三仙台往返，哇，好，慢跑呢很长呢。没有啦，从这个他说的是成功镇的海滨公园啦，好，成功镇的海滨公园，好，那8点活动结束之后呢，就发餐点，今年的，好，那朋友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好，这个都可以到这个成功镇的网站上面呢去看一下，或是呢就是搜寻国民体育日成功镇，就可以参加全民慢跑。

刚刚说的是成功镇的活动，对不对？好，另外呢，在池上这边也有池上大波池的环境教育馆，这边有一场声音瑜伽工作坊，好，那这也是免费参加，好，就是台东的乡民，好，或是来自游客和旅客，好，外地的都可以哦，好，不需要报名，现场入座就可以啊，你把这个时间好先记下来，这个呢。就是在9月6号礼拜天，这个礼拜天的下午1:30到4:30，好，这是声音的能量哦，透过声音、听觉跟身体好的感受，让大家认识呢，不管是在就是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就是音乐中最根本的两项特质。好，这个带领的是比如说声音啦，还有就是通过声音来做瑜伽，就声音的瑜伽工作坊。那这个带领者是马克范汤可林，是当代泛音咏唱跟艺

朱大师。好，那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台湾女婿。好，持续的投入了声音探索的表演艺术家。好，欢迎朋友有空的话呢，到大波池环境教育馆这边可以一起来体会一下哈，这是免费参与的。

好的，好，原定呢9月5号礼拜六要办理的哈，就是台东县卫生局办理的，或是保健达人的活动呢，因为豪雨考量活动场地呢因为雨势哈，可能现在地上比较泥泞哦，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跟活动的品质，活动会延期办理，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好，其实说实在的，台东的各个乡镇市的活动真的是不少。好，就是看看大家呢觉得哪一个活动在你假日的时候想要去参与啊。那目前呢，在猎人学校基地这边也有青年一起的创作工作坊，在征召大家参加。9月19号，这是来自这个台湾啦、大溪地啦、马来西亚的五组的艺术家来到台东展开艺术家的驻村。那驻村创作，驻村创作呢，就邀请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创作也可以哦，一起到创作现场，一起工作，一起交流，一起动手创。好的，9月19号，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报名一下哈。南岛文化客厅，南岛客厅，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青年一起创作工作坊。真的，也就是说你一起参与的话，是不是呢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呢？也许呢你不是，你就是说哎呀我又不是大师，但是我觉得很想要做一些的这个木头创作哈，或是呢也许呢我看看呢这边有漂流木创作，有编织啦哈，也有树皮啦哈的创作，哪一项有兴趣，我可以参与，我就可以一起实现我创作的梦想。好啦，大家就试试看咯。 OK， 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 Tokyo 呢参与创作，让我们留下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体验跟回忆。好的，来欣赏的歌曲呢，这个是梦的起点 BAD 所唱的歌曲，梦的起点就在您参与的开始。

0: 哎呀呀呀呀！又康康了，又是给我跑掉了。好了，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目前9:53，景广台东分台 FM94.3，节目现场，好，早安台东。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0: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1: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0: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的，路口慢看停啊，我们的朋友们呢、啊，大家一定要遵循咯。好的，来来来，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二段呢，衡阳路还有中山路这边都有管线工程进行，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啊，就是在路边好，但是呢还是会影响路幅宽度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黄祥虎的热情的沙漠。

好的，这本爱情灯火热情的沙漠，黄小琥所唱的歌曲，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了哈。不要待会儿呢节目接近尾声，节目交给十点波兰琴艳匡继续为大家服务咯。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相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

让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西的路间有休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也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早上的10:06。今天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70%，气温在26到30度之

间。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

333公里路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3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位置。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那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最后是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的出来桥由义工区的配电工程是占用了双向车道，那会办办施工机动管制通行。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 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仍遭员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0: 人办。记者静杰报道。
1: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副所员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员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命等违禁品，后经在反所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试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2: 拦查期间翁男企图骑车逃逸，经营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查获安慰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为第4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4: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3: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4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而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空旷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海岸，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更可达到3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上午8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立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八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日常开车出门时，如果遇到赶时间的情况，千万不能在路口转弯抢快强行通过，这样不仅危险，更会让过马路的行人感到心惊胆跳。请大家记得，道路使用者是轮流的，我们下的车也会是行人，开车时多一份体谅，道路就少一份危险。
1: 说的没错，请驾驶朋友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守则，行经路口请确实慢速行驶，仔细看向路口四周，随时观察有没有行人准备踏上斑马线，看到行人时请果断停下车辆，礼让行人先行通过，多一分耐心停让，就能为彼此创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
2: 再次叮咛大家，车辆行经路口有行人穿越时，务必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携手建立和谐有秩序的交通氛围。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行经路口时，务必确实做到慢看停三要件，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游戏里。搞到我的眼睛真的很需要好好休息。

10:54，这是李英宏跟李全哲的自造浪漫。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到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

在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路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立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军。你是否也对于爱情充满期待，但是却在现实的生活中缺少认识对象的机会？在现今社会，网络交友平台满足了很多人交友的需求，但是虽然网络交友能够跳脱自己日常生活的领域，增加认识不同职业对象的机会，可是诈骗集团也常利用网络交友平台的便利性诱骗民众。以下这个真实的案例，由 Amy 来为我们分享她当初遇到诈骗集团的经过。
8: 主要是一开始是先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网友，然后约看电影，可是后续他就开始要请我去操作什么 ATM 的内容。那他是以说他有个经理要求他要确认我的身份是不是警察，要看 ATM 什么代码是不是警察代码。那后面一直到后续还请我去就是去买点数卡，因为他一直说无法确认我身份，要看点数卡的什么序号等等的，就是一直到要去领钱给他或者是点数给他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给他资讯的时候我都是有遮住一些重要资讯的。后面是一直有被威胁后续的去操作，原本也是不想理他，但是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我的身份资料他那边都有，身份证字号都念给我听，然后还说我外面有什么竹联帮呢，拿着开山刀在等我等等的。那我就是觉得好像人生受到威胁，然后家人也受到威胁，所以当下其实是直接请便利超商的店员帮我报警。
7: 还好当时 Amy 遇到热心机警的超商店员小琪。小琪当时眉头一皱，深觉案情并不单纯。我们来听听当时小琪是怎么样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呢？
9: 哦，因为当天的话是因为卖场那时候比较没有什么客人，那因为小姐她也待在卖场里面待了很比较久一点点啊，她在前面之前已经有先来买过点数，那她也就是一直待在门市里面就都没有出去，所以我们就想说过去询问她一下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
7: 请问小琪，当时除了观察到 Amy 在店里的时间比较久，你是否还察觉到诈骗集团经常惯用购买游戏点数的手法，所以才主动询问 Amy 是否需要帮忙呢？
9: 应该手法就是，例如说就是可能他会直接，大家都是叫受害者，可能就是一万两万慢慢买，那可能他就跟你说你要买一万买五次，那买比较多次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去

0: 问说，确定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这样，应该通常就是我们会习惯都是先问对方说，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受了威胁而比较不敢讲，那可能就会跟他说，再一次确认说，是否这个是真的自己要玩的。那如果他真的不是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直接请求警方的协助这样。
1: 最后，我们请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董副所长来提醒我们关于网络交友诈骗的相关手法。
2: 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最近哦，很多网络诈骗，就针对就是网络交友部分，诈骗集团经常以脸书交友软体方式随机主动加入好友，再用冒用帅哥美女的大头贴照片，再博取被害人的信任成为好友，然后再用甜言蜜语等公司啊，对被害人嘘寒问暖，进而骗取财物，随后不明又不回，人间蒸发。我们提醒民众，有听到以下关键字哦，投资理财、占地、金关关键字都要小心提防，千万不要还没有见面就急着汇款大笔金额，落入爱情的陷阱。
1: 另外，针对诈骗集团诱骗购买超商游戏点数的惯用伎俩，请副所长提醒我们要怎样应对。
2: 我们就是跟超商密切配合合作，就是请他们协助，就是针对一些青少年，如果是购买点数，他都动辄是20000以上的游戏点数，就请他先跟民众先呼吁一下，然后再进而向警方报案。因为我们都密切的到各超商做宣导，特别感谢超商店员都密切的配合协助我们，就是防止诈骗。我们就请超商业者配合，就是如果有民众购买游戏点数，就是20000块、30000以上的游戏点数的民众，就是加以关怀的提问，然后再请他们的就是。进而再询问他们购买点数的用途啊，或者是他们买点数是玩什么游戏，了解是不是属于诈骗的形式，然后再进行就通知警方到场。虽然这个购买游戏点数部分哈，就是呼吁各位民众哈，可以拨打110或165请求警方的协助，或就近至邻近派出所向警方报案，以免落入陷阱遭受损失。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最后是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的出来桥，由义工区的配电工程是占用了双向车道，那会办办施工机动管制通行。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检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语带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本分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令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递解归案。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更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主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的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

0: 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1: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0: 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封闭长达六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四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九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四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4: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先使用而已。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8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9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3: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最后是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的出来桥，由义工区的配电工程是占用了双向车道，那会办办施工机动管制通行。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中午的12:24，这是米津玄师带来的《打上花火》。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给大家的是田馥甄的《先知》。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布兰奇空中再见了，大家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九三军人节，赖总统出席忠烈祠秋祭，呼吁团结挺国军。政院通过115年追加预算，岁出规模超过6000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位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依晨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4死67伤，痛斥美国犯下战争罪。

0: 统川普二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默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2: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肇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1: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3: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4: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3: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二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犯嫌当场身亡，另有三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线性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6: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5: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全案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

0: 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3: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4: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2: 人权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依林报道。
0: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5: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0: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0: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邵姓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6: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主嫌等7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0: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邵姓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专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

0: 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2: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1: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行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27.5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316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则是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细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10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松道风和优雅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四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信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

0: 急救八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10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2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罕见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10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斩，案情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2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3: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2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追案小组调查，2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是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励志文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4: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推动卖造专案，透过科技执法与实地燃茶双管齐下，统计今年7到8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6: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2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7: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阳。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6: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2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终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核安会表示，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

0: 前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2: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1: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4: 纪录片《蛇护二》1/16，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5: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4: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6: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贵买中心公告新贵交易新制，新贵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7: 尽管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三到四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3: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1: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0: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1: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0: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1: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9月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有这个些许的阳光了，这个阳光的热情呢，感染了谁呢？我家的小狗，套赞哈，六点我就搞 OK 哈，就是说哥哥我要到外面去哈，晒太阳了。如果是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呢，他感觉上没有那么积极，虽然说早上都还是会叫我起床，不过今天早上哈叫我起床那个力道跟次数特别多。早上的阳光有让你稍微掌握一下，让自己哈就是晒晒太阳，接触一下阳光嘛，或者是说家里面啦、啊、哈，昨天聊到的有这个霉菌的部分，有没有把它擦一擦，拿到户外稍微的晒一下。不过呢，看到的这个气象相关资讯哦，好像今天下雨几率还是不低耶。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台风好像越来越靠近了，那会对哪一

听到这一首歌曲，很多人会想说，这一首歌曲为什么跟我听的不一样哈？没有错，就Jolene蔡依林的《日不落》就是翻唱自这个空壳乐团的《Sunshine in the Rain》。好啦，那就是表示说呢，今天有阳光，但是呢，我刚刚在开车来到电台之前呢，感觉到哈，天空又在下起毛毛的细雨了。提醒您，雨具还是不要忘了带。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9月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看到呢，今天一样持续受到了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在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的地区啊、还有东部地区呢，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9月3号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是有阵雨的，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出现。午后在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也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也表示说，沙德尔台风今天相对的比较接近台湾，所以呢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而且带动了西南风，中南部呢开始陆陆续续有水汽的一路，那澎湖、金门、马祖也有明显的降雨。另外呢，在外侧的低压范围以及低压区北侧的符合雨

雨带呢持续发展，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的降雨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那今天白天到入夜呢，北部以及东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有局部较大的下雨的几率。好，那今天晚间中南部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好，那在北部、东北部还是有局部的降雨的情形。明后两天呢，台湾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有短暂阵雨，北部以及东北部有较大的雨势，午后山区降雨也比较明显。礼拜天整体的降雨会逐渐趋缓，不过北部跟东北部还是有短暂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要留意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水汽明显减少，大台北以及东北部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以午后的局部阵雨为主。在风浪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南部、东南部、恒春以及澎湖沿海要注意有长浪发生。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在稍早的时候呢也针对了八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台南、高雄、屏东、宜兰以及我们台东地区、兰屿绿岛还有大台北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同时也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积水，连日的降雨经过山区道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河流溪水暴涨。好，这样的大雨的影响呢，是从今天九月三号的下午一直到九月四号。所以刚刚提到的地区呢，要请您实时的注意的天气变化。那当然呢，环境的安全还有驾驶的安全都是要特别留意的。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天气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70%， 气温来到了26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好，那中午前后呢有出现阳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哇，那个太阳真的是热度不减，虽然说这几天连日来的大雨，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样阳光一晒，这个比如说霉菌的滋生啊，病媒蚊的滋生，霜媒。好，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环境的清消，然后呢循道清刷，还要注意霉菌的滋生，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也要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哦。今天风浪的部分呢是西南转偏北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3转2公尺，属于大浪转中浪。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17分。听到这张专辑来自 Hebe 田馥甄，这一首作品《花花世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姐姐的《可爱的玫瑰花》，这首阿卡贝拉版本的作品。下午的1:25，现在外面还有小小的阳光哎。早上还有朋友跟我讲说，趁现在赶快把衣服哈或东西洗一洗、晒一晒。真的还好，前几天我真的有把衣服洗一洗、晒一晒，现在还有衣服穿，哈哈。好的，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了。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要提醒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呢，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的施工啊，已经有开放通车了。但是在这边有车种的分流，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啊，有机慢车跟汽车的相关引导跟行驶。好，那邀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人员管制跟指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市区，在市区的施工，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好，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另外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这边的施工呢是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提醒大家经过各个施工的路段都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前方道路的引导。那也有机具的摆放，有三角锥的话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变换车道。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7。阿卡佩拉的歌声延续，来听到的是 Pentatonix 五声音阶这一首作品，帮你加油打气 Cheerlead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役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炸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受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准备到男子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男子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3: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缉。”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子，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贤经警询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2: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古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8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获犯罪工具1批、空气长枪2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4名犯嫌羁押禁见。”
4: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半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碰柑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7: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阿白，并咱北门的鲷鱼片。”

0: 啊，甲用咱的米糕，吼，啊，甲组合起来。啊，即人呢，即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加尾卤的。
1: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微微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龙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9: 我们都是后速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11: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

0: 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1: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她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她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早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0: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1: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0: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

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桃子陶晶莹，桃子姐的年纪大了一点，年纪大了一点又怎样呢？表示经验很多人。

人生阅历很丰富，那也很不错。下午的1:49，哎，看到外面的这个阳光呢，就是说，哎，今天真的就是应该要把东西洗一洗、晒一晒啊。不过还是蛮担心的哦，就是下午的时候呢，有可能也会有这个天气的变化，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了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路况资讯部分呢，来到了台西县海岸线。我们来看到呢，在富冈南段的路段当中，台西县154公里道路这边呢，是由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那有稍稍的占用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道路是单线双向人员交通管制，那有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呢，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极区人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呢，要提醒您，在关山公务段哦，台九线315公里到316公里，好，道路当中呢，是因为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施工期间呢，会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呢，在晚间的时候呢，是会有这个道路的灯是不会亮的，没有照明的。那地点呢，会比较靠近我们的台九线密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好，这边呢。会有警示灯的提醒，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要经过这里的时候放慢速度，然后看一下前方的道路交通的引导，夜间的话也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另外来看到在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当中的施工今天呢是预予停工的部分。好，另外呢在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道路当中呢有配电的管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好，这里呢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好，经过任何施工的地点都要请您提早放慢行车速度，也要记得变换车道提早打方向灯跟后方车辆提示告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3。送上这一首歌曲给你好心情，也给阳光的天气一个赞赏。听到的歌曲 Gary 曹格的《阳光》。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哦。曹格的阳光，小的1:56。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在0公尺到100公尺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3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隧用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3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7。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

0: 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6: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蕙，这一首作品《不想让你知道》。在上周呢，他也是到了这个月光海的音乐会啦，来演唱。有看到他的动态，我觉得哦，他好像唱得很开心哦，就是难得可以在台东呢，可以听到周蕙的歌声，我觉得哇，好棒哦。虽然没有办法呢去现场恭逢其盛，不过透过现在社群的关系呢，也是有稍微的享受到了他的歌声的美妙了。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先来看到呢，出来桥的路段台20甲线在17公尺到940公尺有1公区的配电外线工程，占用双向车道来做施工。施工期间是采半半的施工方式，机动管制放行。另外来看到呢，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这边，今天礼拜四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立道路段在台20线174公里，道路当中呢有边坡刷坡逛沿刷的施工工程。好，那在这边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碧山隧道在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195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丽园路段台20线在155公里当中有机械的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会道路双向的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

好，再来关心到呢这个道路的交通设备的维护哦。那刚刚收到了最新的资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即将在9月9号一直到9月10号好9月9号以及9月10号这两天好都会有这个消防设备的维护作业。好，那维护时间段里面呢会有这个维护车辆进到隧道内来做这个相关的设备维护，所以期间呢会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好，9月9号跟9月10号的时间呢是9月9号的凌晨12点钟一直到隔天9月10号的凌晨5点钟，预计5个小时。好，所以呢在这边会有相关的管制路段哦，在我们的草埔信用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26公里到437公里当中，会在我们的设备维护期间呢实施南下线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好，那如果凌晨的时候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五线来行驶。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刚刚看一下那个月历哈，哎呦，九月中，你以为哈就是暑假过了，活动就结束了吗？跟你讲哦，台东真的是没有放过谁，没有让谁呢哈，就是有放暑假的感觉哈。好，九月份的时候呢，当然就是随着这样子开学，对不对？有很多的新生啦哈，开学报道，对不对？那当然在台东呢，有很多的新生，什么新生？大学新生啊，来到了台东念书啦。那也有很多哈，就是游客新生，可能有第一次来到台东的，或者是去年哈，那个跨年演唱会没有来得及来到台东的，在今年年中暑假我们过后开学典礼要有一个开学的迎新演唱会。好的，所以在9月12号13号呢，就有这个我们东带我走的这个演唱会啦，邀请大家一起来台东听音乐吹海风，压轴就有这一位啦。好久不见的 Alex 杜杜德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杜德伟跟顺子的《真的想你》，还有许茹芸的作品《聚散两依依》。我觉得呢，现在在听着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的时候，都会很期待说，到底呢，在这个九月中的时候啦，现场演唱会到底演唱哪一些歌曲？好期待哦！但是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安排，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

的，如果想要一睹为快的话，或现场感受那个台东的音乐魅力哈，听别人讲，网络看不如亲身体验哈。现在搞不好订票啦哈，或者是订房还来得及吧。好的，下午的2:25了，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第二个小时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好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总是呢哈，进到了这个夏天的时间哈，其实台湾人哈都非常爱吃锅。讲这个不是刻板印象哦，而是真的，就是每次经过那个火锅店啊，哈，不管是看到外面排队的或里面用餐的，人呢，哈，拢恰恰恰的往哎，那就是哎，几乎呢，哈，都是坐满满的。好，那其实呢，夏天纵使这样子，天气很热啦，哈，都还是喜欢吃火锅，对不对？好，那吃锅不管是吃什么，都要搭配什么呢？饮料啦，手摇饮啦，或冰品啦，哦，这样子冰火五重天的口感的感受，对不对？好的，但是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呢，就是如果就是又辣又冰，因为像吃火锅的时候呢，可能有人喜欢吃麻辣锅，那因为辣的关系要吃一些冰凉的来解辣。好，那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得说哇，这样的口感很开心，对不对？很过瘾。但是如果你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胃食道逆流、胃炎等等的，其实这样的饮食方式呢，是会增加肠胃不适的。那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短时间的冷热食物交替呢会造成胃溃疡，不过呢，这样的饮食方式对于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过冷或过热的食物呢，的确可能会增加不适哦。好，那如果呢，再特别的就讲到麻辣锅，好，麻辣火锅呢，通常哦，那上面飘不是会有一层那个辣油吗？好，这具有高油脂，然后呢，拎起来哈，夹起来，哎，你不管呢再怎么样。加汤其实都是越煮越咸的，对不对？好，那这高盐的成分呢，加上呢这个刺激性的调味等等的特性呢，其实有可能会造成胃部负担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哇，又觉得胃口大开，吃的过多，那其实过量还有呢双重刺激的这个不管是冰热或者是辛辣的其实有可能会造成肠胃的负担的。好，那吃火锅的时候呢，如果口渴怎么办呢？好，除了饮料之外，更好的选择，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怎么选择，但是就是不会想到它。好，要选什么呢？嘿，就是选择白开水。好，根据呢郝立中郝医师的提醒呢，其实这个肠胃啦齁，就是如果增加这个压力之后呢，就是再加上呢你喝的比如说手摇饮的齁，高糖分的，然后或者是碳酸饮料的这一些饮料，好，有可能会增加胃部的胀气跟打嗝。那其实对胃食道逆流的患者来说呢，胃部的压力增加之后，有可能会让胃内容物呢更容易逆流到食道，所以这时候呢齁，人讲的会修心哈，胸口灼热，然后呢，甚至会有那个酸水哈，一下生啊，酸水逆流，或者是喉咙有异物感等等的症状。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饮食的话，想要减少肠胃的负担，最重要的就是呢，避免暴饮暴食，以及空腹的时候呢，一次摄取大量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食物的内容本身如果比较辛辣刺激的，或者是你自己饮食习惯呢，喜欢这样子冷热冷热交替的哈，嘿，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那饮食的部分呢，吃的时候就可以从比较温和的食物开始，比如说像是蔬菜啦，好，豆腐啦，其他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再搭配适量的蛋白质、淀粉。好，那如果有麻辣的这个需求，油炸的需求，这一些东西呢，适量的摄取。然后如果真要解辣的话，选择白开水。好。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2: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4: 市府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传承6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萤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林的报道。
6: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6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7: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6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

0: 有实作，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1: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就酱吃。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5: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4: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5: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4: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5: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5: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7: 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5: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7: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5: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7: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5: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代管，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8: Hello?
9: Is Mr. Zhuang there?
8: Speaking.
9: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8: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9: How did you know?
8: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9: 165?
8: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9: Like antiques or gold?
8: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10: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as well as schedule appointments with accuracy. 我可以有效率地安排时间顺序，还有正确地安排与人会面。这边 prioritize 这个动词是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efficiently 副词有效率的，后面来了一个 as well as 以及的意思，而后面的 schedule appointment 这边的 schedule 是一个动词，就是安排时程，而 appointment 是名词，指的是与人约见的意思。 with accuracy 指的就是正确的， accuracy 是一个名词，就是正确。好，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很会安排时间，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Well, as for me, it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对我来说，这真的很有挑战哦。Challenging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挑战的。I usually have a tight schedule, so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catch up with my schedule and try to avoid delays or miss deadlines. 我通常行程很赶，所以呢，我要尽力地赶上我的时程，还有试着避免延误啦，或者是错过最后的期限。这边 a tight schedule 在英文里面指的就是行程很赶。注意咯，英文用的是 tight 这个形容词，很紧的时程。接着后面运用了一个句型 have to try one's best to do something， 要尽力地做某事。他说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catch up with my schedule， 我要努力地赶上时程。 catch up with 是一个片语，就是追赶上。后面说要 avoid delays， 要避免延误，在这里 delay 当作一个名词， or miss deadlines 或者是错过最后期限。 deadline 就是最后期限，提醒您一下，要小心这个字的拼字哦，它要拼写成一个字。 As a result, I'm always under pressure and feeling stressed, and that's why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manage time well. 因此我总是有压力，而且觉得很紧张，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好好的管理时间是不容易的。 As a result, 这个片语就是因此的意思。Under pressure 表示处于压力之下，就是有压力。 Stressed 是一个形容词，就表示很紧张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have learned to do something， 已经学会了做某事。这个 have learned 就是所谓的现在完成式，我们用 have 这个助动词后面加上动词的第三态或者过去分词。看一下例句， I have learned to do time management since I was a little kid， 自从我是小孩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做时间管理。再看一句，Throughout the years, I have learned to be grateful. 这么多年来，我学会了会感恩。第二个句型 have to try one's best to do something， 必须尽全力的来做什么事。看一下例句，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catch up with my schedule， 我必须要尽力的来赶上我的时程。再看一句，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give them my full attention，我必须要尽全力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 number of 片语，许多，若干。 Technique 名词，技术，技巧。 Prioritize 动词，确定优先顺序。 Efficiently副词，有效的。 appointment 名词，约见，预约。 accuracy 名词，准确，精确。 challenging 形容词，有挑战的。 catch up with 片语，达到同样品质。 赶上。Under pressure, 片语，压力下。Stressed, 形容词，紧张的，有压力的。这个单元我们练习的是 manage time 或者是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的就是呢，这个时间管理哈，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吗？好，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 Is it easy to manage time for you? 好，就是问人家说，这个时间管理对你来说很容易吗？好，那讲到时间管理，我们来认识这一个片语或者常用法时间管理。好，那其实要倒过来如果是动词在前面，就是 manage time， manage time 我要去管理时间。好，那如果是时间管理呢，它的词性要变变成是 time managementTime management 它就变成是名词哦。好，那就是 management 呢就是它是名词。那如果是 manage 就是管理，管理后面要给它一个东西嘛，你要管理谁？管理时间。所以呢，动词在前面，受词就是名词要在受及物啦，好，就是这个东西或这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时间。所以管理时间 manage time。好，那如果倒过来就是变成 time management。好的，所以这个词性的变化你又多学了一个单字啦，对不对？你就知道说管理，但我们在讲管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词性是动词还是名词，这就是英文好玩的地方它有这个词性的变化。好，那你觉得呢，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管理时间的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两个不一样的观点它是怎么样表达的，那原因又是为什么呢？好，第一个呢，它表示说，哇，当然啦，时间管理对我来说呢很简单啦，好，来看他怎么说。他说 It's easy for me to do so to do so 就是说呢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当然很简单啦， Because I'm good at making plans 因为呢我很擅长呢制定计划， making plans 就是制定计划。好，但是会做计划不代表会管理时间哦。我们来看到他说 I have learned to do time management since I was a little kid。 他说他小时候呢还是小小孩的时候呢就已经学着要怎么样做这个时间的管理了， time management。 所以他用的是 time management 就是时间管理，他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一个名词。好， since I was a little kid 就是当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I use a number of different techniques to help me spend time wisely。 他说呢我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啦 a number of 就是说数个或几个 different techniques 不一样的技巧。够功个技巧了他说呢我有用一些不一样的技巧呢 help me spend time wisely， 帮助我呢可以聪明的花费时间。感觉很有概念来听他怎么说，原来花时间也要聪明的运用他说 such as using a to-do list。 来了要教你咯，你要运用时间你要先制定计划嘛，那就要有这个 to-do list。 好，是什么呢？就是呢你的清单你要列清单出来啊，你会做什么事情你要先下出来啊，我们要先列出来，然后呢 and schedules 哦，然后呢把它做哈、哦、这个排程 schedule， 然后、哦、就是啊、把它放在我的行程里面哦。They are all useful for me to manage time。 哇，这些呢、哦、都帮助我呢可以去干嘛呢，管理我的时间。好，所以呢来告诉你哦，你要先把你要做的事情呢

先列出来，然后呢列出来之后再把它丢到你的这个行程表或者是你的 schedule 里面。有没有常听到这个字啊 schedule？ 就说啊哎，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有空呢然后就说我要看一下我的 schedule。哇，看一下我的行程表看一下我的日历现在还是有那个实体在写的。我觉得有实体的这个日历在写啊，真的会有那个感觉，一天一天在过，然后觉得说好有成就感如果一年下来。然后你知道啊，其实每到了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呢就是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出一些可能隔年要用到的这个手账了。你没有想到吧，几年的鬼要紧哦。开始又差不多呢会有一些新的手账上市了这是以我的观察啦，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有新的这个手账本面世了。好，所以呢如果你要制定计划的话，要先有你的列出你的要工作的清单 and schedules， 还有你的行程表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来管理时间。 I can prioritize the things efficiently as well as schedule appointments with accuracy。 好，他讲说呢我可以呢就是按照优先顺序来排我的这个事情。好，所以呢就是prioritize 就是优先我就可以列我的优先顺序啦efficiently 就是有效率的列我的优先的事项 as well as schedule appointment 还有 一些呢可能我要预约的这个项目啦就是比较准确的来列出我的时间。然后这样子呢，如果说我要预约的话，哪个时间可以，哪个时间不可以，我就可以很快的来回复别人了。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可能对时间管理比较不是这么擅长的，他说什么呢？他说 ，Well, as for me， 对我个人来说 ，it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这一件事情呢，会有一点点挑战。I usually have a tight schedule， 因为呢，我个人的行程很满。好，所以呢，他说行程很满，他用这个 tight，T-I-G-H-T。tight 日子很紧的，哇，时间很紧凑，我的行程很紧凑。好，所以呢 tight 紧凑就是用这样子的具体的形象。好，他说 So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catch up with my schedule and try to avoid delays or miss deadlines 所以呢我必须呢就是要就是尝试最大的努力呢去就是跟上我的 schedule 我的行程表，而且呢要尽量避免这个 delays 就耽误啦，或者是呢错过这个截止的时间。 As a result 结果呢 I am always onunder pressure and feeling stressed。 结果呢因为我的行程太紧凑了，我都是呢在这个压力底下，而且呢就感觉到哇好紧绷，好有压力哦。好，所以你看哦 under pressure 就是在什么样子的压力， pressure 就是压力好，再来呢我感到很有压力。好，他用的是 stressed stressed 好，就是很有压力的。所以你看在形容这个紧张压力的时候呢，有不一样的单字好，所以他说 And that's why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manage time well。 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要好好的管理时间真的不简单。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06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Is it easy to manage time for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成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61.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车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续亮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

0: 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1: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但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了。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2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7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7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2: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几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7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甘蔗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4: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5: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这一首作品 Praying for Time。 下午的3:12，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有朋友呢传讯息跟我讲说，他有记得刚刚的英文教学哈，时间管理，管理时间，管理时间是 manage time， 那如果是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很棒很棒，有在做笔记哈、哦，拍拍手。好啦，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呢历史上的今天9月3号有什么样的歌曲专辑发行了呢？来把时光呢来到了1990年的9月3号，听到这位歌手呢是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歌手 George Michael。当年呢他在1990年9月3号的时候发行了第二张的录音室专辑，就叫做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 好 The Volume One。 好，这张专辑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就是透过耳朵去听，然后呢让大家感受到这一种就是没有偏见的这样子的音乐。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在英国榜上面呢虽然说自己的家乡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呢在美国的销量呢却就是没有以往的这么样子的就是盛行。好，那后来呢在之后这张专辑也有重新的在Remix 重新再发行。这张专辑呢当年在全球的销量大约是800万张，那是空降了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的第22名，最高排名第2名，也不错了啦如果说是有暂时跑到的第二名。好，那这张专辑呢在1990年代里面呢都一直维持在前10榜单上面，累积了42周，这样子还不算好吗？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对自我的要求啦，还有唱片公司的这个要求。好，那来看到呢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首支单曲 Praying for Time， 在1990年8月的时候呢比专辑呢来作为先行单曲。好，所以在英国榜上面呢是排名第6，美国的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呢排名第1，这样的成绩也是很好的好吗？好，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 George Michael 呢他作为歌手呢在美国拿下的这个冠军单曲之一。好的，接着呢在后面的时候呢也有发行了其他的单曲，包括了像是第二支的单曲 Waiting for the Day，还有呢在美国的时候呢还有发行的这个 Waiting for the Day 的另外一首单曲，以及呢第三首单曲就要来介绍到这一首啦。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在美国真的是拿下了非常成功的名次，最高排名第8名，还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所颁发的金唱片认证奖。然后这一首歌曲 Freedom 90

听到的副歌有没有让你比较有印象一点呢、啊？好的，这一首作品 Freedom 90也是有一点的 Funky Drummer 当中的哈这样的感觉。好，那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哇，有感觉到好像是在他、啊、还在团体当中的 Wham 哈这个团体当中的这样的感觉。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呈现了呢在专辑当中难得比较快歌的这个一面。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他曾经呢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闭幕式上面演唱了这一首歌。那甚至呢在2020年呢还有发行呢齁、哦、这个纪念30周年的齁、哦、这个首播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的齁、哦、这个播放。这首歌曲呢也被滚石杂志呢在2021年呢把这一首作品列入为最佳500首歌曲的榜单第126名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好的，如果喜欢 George Michael 的话呢，我觉得他有一些歌曲真的都是还蛮好听的齁、哦。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1996年的9月3号，来听到这一位来自于香港的邰正宵大哥。好的，这一张专辑呢，它是他唯一的一张英文专辑。1996年的9月3号，发行了这一张专辑，叫做《You're So Vain》。

都敏。这一首作品呢，跟另外一首歌，这两首的歌曲呢，都还有 MV 哦，可以上到呢哈、哦、串流平台上面来看一下这 MV 啦。另外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找到了不老的玉女，周慧敏 Vivian 一起合作这一首歌曲《Sometimes When We Touch》。

0: 的听到作品来自于 Vivian 跟台正孝大哥一起合作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3:22，继续呢来把时间来到了2001年的今天9月3号，这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创作歌手，歌声呢在他的身上呢好像就是一个热情的代表哦。好，安利奎 Enrique Iglesias， 好，他当年呢2001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二张的英文专辑叫做Escape，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要献给所有的 hero 们，也因为呢在这张专辑的单曲发行8天之后呢就发生了911的事件，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电台的 DJ 啦，在国外的电台 DJ 把这一首歌曲呢就献给了警察、消防还有世贸中心的这一些人员们。今天也是9月3号军人节，祝所有的国军弟兄军人们军人节快乐。
1: Would you tremble if I touched your lips? Or would you laugh? Oh, please tell me this.

好的，继续把时间我们来到了2002年的9月3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是来自于美国的有拉丁嗓音的哦，Christina Aguilera。好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收录在他第四张的专辑当中 Stripped。 好，当时呢他为了就是让大家呢哈、哦、听到他的嗓音的多变多元，然后呢要展现不一样的形象让大家来看到，所以在这一张专辑的首播主打，他不是选择那一种更抒情然后更有共鸣的

歌曲，而是用了这一首歌曲来作为首播主打。他想要展现的是比较嘻哈、比较有 power 的这一面。这一首作品叫做 Dirty。You ain't dirty, you ain't hit up.

有这一首歌曲有没有非常经典啊？可是呢，这一首歌曲呢，它也是据以力争哦，跟唱片公司说，我就是要把这一首歌曲当作是第一的主打哦。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决定呢，这一首歌曲成为了他第一首，真的就是发行的时候呢，没有进到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前20名哦，因为最高排名呢第48名。那后来呢，在榜上面呢，哇，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哈、哦，也是停留了一段时间。那最后呢，根据2022年的统计呢，这一张专辑这一首歌曲啦哈，这一首歌曲单曲的销量呢突破了100万张，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白金认证，可以说是一首呢哈，真的是要爬很久的歌曲啦。但是我觉得转型本来就不简单了哈，所以这一首歌曲也是可以听得到、哦。Christina 她当初呢就是很想要哈，就是转型的这一种决心。这一首歌曲呢，在2003年第45届的格莱美奖当中，也是入围了这个最佳流行合唱奖的作品。好的，继续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04年，听到了这张专辑呢，是他的首张同名专辑，他是 No Name 于宪忠。啊、现在应该叫于全斌了。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爱情带来的改变》。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

0: 则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1: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课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3: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4: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3: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6: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5: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看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1: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2: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0: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1: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桃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7: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8: 请系安全带。
7: 哪来的声音？
6: 电脑设定的，
7: 无聊。
8: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7: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6: 安全提醒嘛。
8: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7: 没电了吼。
6: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8: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7: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6: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8: 请专心开车。
7: 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8: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7: 搞什么叉叉？
6: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8: 开车不喝酒。
7: 我没喝。
8: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老板，他宕机了。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这首歌曲哦哦哦哦，2005年的9月3号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好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它有摇滚也有抒情的歌曲哦。那也在后来呢，他们为了要夺回自己的哈这个创作的权利，所以呢也是啊，就是在之后呢也是发行了鱼丁蜜版本。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像是飞鱼啦、是我的海、漂浮、频率、你哦等等，这些歌曲哇一定都是很多的哦，这个苏打粉们非常非常如数家珍的作品啦。这张专辑呢也在2006年第17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编曲人奖。下午的3:4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了，带大家来同整也关心一下路况资讯。来到了在台东市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道路当中的施工段落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好，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有车种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来通行。继续来看到市区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工程，衡阳路93号前在这边呢、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山路在靠近国税局之前，好，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哦，那也有相关的机具摆放，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富冈南段路段当中，台十一线154公里，在路段里面呢有配电的外线工程，那有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道路单线双向人员交通管制，那有供对向的车辆来行驶，那请您经过这里的。

有时候还是要看一下现场有相关的器具摆放啦，或者是相关的引导跟指挥，要请您配合通行。继续来到了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继续提醒您呢，在台九线315到316公里当中，在路段里面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这里比较靠近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的公务段，那因为在做路灯的拆迁还有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是没有照明的，会有警示灯提醒有施工。好，那请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速度，那如果在这边晚上的时候视线比较不佳，也要请您打开车灯，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相互提醒一下，安全行驶。继续来到了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的342公里当中，在路段里面呢，今天下雨的关系，所以是停工的。再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好的，继续呢来回顾一下专辑咯，把时间来到了2010年，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16年了，没有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好的， Hebe 田馥甄2010年9月3日发行的这一张专辑是他首张的个人作品，专辑名称叫做 To Hebe， 听到这一首歌，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当年呢，他在台湾的唱片总销量达到了5万张，也有拿下了第22届的金曲奖。青春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这一首作品 To Hebe， 下午的3:52。在立起来啊！
1: 嘿，今天特别开心。
0: 为什么？因为有阳光。
1: 对、哦、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发现？
0: 有。
1: 我们已经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就是
0: 没有真正的晒到太阳。
1: 对，虽然每天可能会有小个
0: 小阳光
1: 哈、哦，对，但是今天的阳光比较久一点。
0: 有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有，就很觉得好幸福哦。
0: 就是早上，对，我早上我在遛狗的时候，因为今天我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我说我特别感觉到那个阳光不只是对人。就是有带来活力，对狗也有、欸、因为我家的狗就是早上都会叫我起床，因为它想要出去上厕所、啊、所以当它早上它想要跟我说它要去上厕所，它就用鼻子在那里搞嘟，然后 就不得不叫醒我把它放出去，就是去散步这样，然后就哦好就让它去，然后就看了一下天气，哦今天天气还不错，难怪它心情这么好，
1: 它有闻到阳光的味道，
0: 它就看到
1: 居然看起来我带阳光照起
0: 对啊，他想说哦，我已经就是闷了好几天，已经都湿哒哒了好几天了，
1: 啊哦、
0: 然后应该让我出去这样。
1: 像我其实有中午的时候，我有在晒东西嘛、嗯，然后我想说哦好，那我要去吃饭的时候，我想到底要不要收进来？
0: 我有看到你发文，我看到你发文，你吃的那个养生便当看起来好吃哦。
1: 对啊，就是爱心便当，哦、突然有的这样。
0: 所以今天不只有阳光的开心，
1: 对对小确幸，
0: 也有便当的开心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双开心，
0: 就是小确幸累积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待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0: 好，你说分享便当吗？
1: 就吃的感觉。
0: 哦，我想说你便当坑到今晚还没吃，不可能呢、欸。
1: 我还在我的肚子里。
0: 哦，好，但是那个味道我们可以就是反刍给大家听一下。是吗？
1: 反刍比较好，还是从上面、下面？
0: 欸、都不好，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形容给大家听啦，分享。嘿啦，好啦，等一下要把时间交给你，
1: 因为下午茶时间呢、欸，麦克、
0: 啊、
1: 让人家反刍了。
0: 没有没有，不会不会，我们就是健康营养。
1: 对对对，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0: 好，所以等一下要搭配好听的音乐，然后还有路况资讯了。那我们在4:00把时间交给你喽。
1: 等一下见哦。
0: 等一下哦。

下午的3点54分，继续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的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改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有3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3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出来桥路段台二十甲线，在17到940公尺，由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占用了双向的车道来做施工，施工期间有半半的施工的机动管制通行，然后要配合现场的人员管制指挥通行了。再来看到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今天礼拜四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明天礼拜五通行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钟，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立道路段在台二实线174公里，这里呢有边坡刷坡逛盐酸的施工工程。好，那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行驶的。碧山隧道在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台二十线立园路段在155公里当中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好，那在这边呢，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那今天呢，傍晚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钟，在立园路段当中也是开放通行的。提醒您，最近连日的下雨的情形，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偶发落石、坍方、土石流的风险。时的收听我们的警广，警广专业交通网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来继续回顾今天的最后这一张专辑了，来到了2021年9月3日，这是美国的流行摇滚乐团 Imagine Dragons， 当时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 Mercury Act One。听到这一首作品，当时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

这首作品 Follow You， 明天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61.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155.2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0.9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今天天气哇，真的算这一个礼拜来最好的一天哈、哦，这久违的阳光真的非常温暖。哎，人呐、啊，很多时候呢，真的是不知足哈、哦。以前呢，天天看到太阳就觉得哇，那叫热哈。啊，今嘛哈，一定一礼拜无看到阳光啊哈，熊熊看到阳光，讲哇，那叫温暖。来关心一下本周的

好，今天是九月三号啦，这个月是我的生日月。好，九月三号，第十八号台风或热带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我们的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至于明天到4号到6号呢，也就是5、6日啊，低压带影响，在明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

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的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礼拜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在礼拜一二、下个礼拜一二，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部分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礼拜三，下个礼拜三，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感觉上东半部好像也是会有太阳，但是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所以出门雨具带着遮阳跟遮雨。那么在路况方面呢，我们看一下，台九线的 351.7 到 353.2 槟榔外环道的路段已经开通了，已经通车了。台九线跟东四九之一路口采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请一号至十字来通行。另外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前，中山路国税局前，这里都有管线埋设工程。另外台十一线 154.4 富冈南路段占用了北上车道施工，单线双向人员管制。台九线 310.08 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南下车道封闭，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要提醒，台九线 315.8 到 316.83 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的埋设。路灯施工期间，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施工路段，请用路人谨慎通行。台九线 342.2到 342.31 以及 342.7 到 342.74 龙过脉，这里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 413.8 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预告一下，在9月9号礼拜三以及9月10号礼拜四，草埔森永隧道例行消防设备的维护，那么到时候会管制南下线的双向车道，管制时间是从凌晨0点到凌晨5点，预计有5个小时。9月9号礼拜三的凌晨0点到5点，还有9月10号的礼拜四凌晨0点到早上5点，管制的范围是台九线426.7到437.6，含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那么到时候呢，会进行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管制车辆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好，再来是南横台二十甲线的0.017K 到0.94K 出来桥路段，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占用了双向车道，施工期间半半施工，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的南横向阳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哦。那么预计是明天早上的7点开放，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哈，这是例行性的，五六日一都会开放。但是如果一样有下雨的情形，哈，安全起见，会有其他的管制，会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说明。

好，另外台二十线的174.1力道路段施工管制，这里管制的时间是每个礼拜

5点，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共8处误入到新武，定期灾害修复工程。这一次的管制路段是在195机动管制。好，另外有一个台二十线155.2立园路段，这里在进行机械刷波以及波面工程。那么每周一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实施双向机动管制。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机动管制到5点15到20分钟会通行。那么晚上的5点到隔天早上8点是全面放行的，是全面放行的。连假或是配合公路局的疏运计划是不予管制。好，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汪东城，我应该去爱你。时间来到下午的4:18了。好，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不过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这里有主干的管推进工程，衡阳路93号前以及中山路国税局前，这里都有管线的埋设工程。时间来到下午的4:18，欣赏杨丞琳，我不认识你。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

好听的音乐，周华不叫不，周杰伦呐、啊，不是周华健呐、啊。哦，周杰伦所带来的《青花瓷》。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6，送上郑元畅、彭于晏等人所带来的《幸运草的祝福》。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在上午出席了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会调整各项的加给，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会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有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3: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2: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行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4: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90%，下半年9月起再推出职涯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雄校联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许愿树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4: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五百。

0: 30公里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提醒大家，高年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罗志祥，从爱发落，时间来到下午的4:45了。好，我们在9月15号礼拜二即将办理草埔隧永隧道的例行性消防设备维护。那到时候呢，会在15号的晚上8点呢、到凌晨0点，台九线437.6到426.7草埔隧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路段。设备维护期间，草埔隧永隧道的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

台中县税务局表示，在115年的5月20号修正公布了所谓的娱乐税法，除了保留舞厅跟舞场以及高尔夫球场课税项目之外呢，另外修订了其他经财政部公告属于提供娱乐场所设施或活动供人娱乐者，也要维持课征娱乐税。财政部依法在同年月的22号公告了，明定视听视唱场所，像是 KTV， 资讯娱乐场所，像是网咖，实境解谜游戏场所，像是密室脱逃，具娱乐性涉及场所，像气弹场、高尔夫球练习场，具娱乐性动力车辆驾驶场所或设施，像是卡丁车场、自助选购以及卡夹自动贩卖机，如夹娃娃机、宝可梦机、电子游戏机，像 Pachinko， 还有具娱乐性水上或空中动力设施，像是水上摩托车等九大课税的项目。那么提醒，并不是所有娱乐活动都要课征娱乐税，像是餐厅附设卡拉 OK、 具大众休闲或教育性质的 AR、 VR 设施以及游乐园区游乐设施等，都没有纳入这次公告九大类课税的项目。税务局也已经主动的辅导辖内相关开业相关的业者，协助以厘清课税范围还有报缴的规定。

呼吁因薪制不再课征娱乐税的业者，像是电影、演唱会、临时公演、体育竞技等，可以适时的调降票价，以免将免税效益回馈给消费者，让民众可以实际的感受税制改革的好处，同时也提升消费的意愿，活络艺文活动以及竞技比赛。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7，听到歌声来自于巴西爵士乐咖啡馆所带来的歌曲，稍进行整点对时。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6.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坑洞，台88线往西大寮到凤山则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台1线北上高平大桥的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5.07。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K， 这个避难包哈，一定要随时的准备。5.08，目前在台九线351.7到353.2，槟榔外环道的这个新币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另外，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包含在中华路二段的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前、中山路国税局前，这里有埋设管线的工程。另外，在富冈南段台十一线154.4，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施工，单线双向人员交管。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提醒，在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这里因为要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路灯施工该路段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该警示灯提醒施工路段，请用路人谨慎通行。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好，前几天呢一直下雨哦，这里也几乎都没有开。那么如果这个天气像今天这样持续的话呢，目前是还没有说封闭啦齁，所以是有开放的。那到时候如果还是持续的下雨需要封闭的话呢，依旧会在空中跟大家做说明。那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因为还是天雨路滑，而且呢几天的下雨，山坡的道路容易有落石塌方的情况哦。来，接下来欣赏梅艳芳的月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医疗好处理，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剧啊？熬夜呢，这半夜肚子饿，可能会随手桌上如果有点心的话，像是泡面啊，还有这个外卖啊，炸鸡配珍奶等等，看似满足，但是呢在胃中容易胃酸找上门。医院的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就提醒，宵夜不是完全不能吃，真正影响肠胃健康的关键在于吃太多、太油、太刺激，还有吃完立刻躺下。如果经常出现所谓的胃胀、打嗝、胸口灼热，甚至半夜因胃酸逆流而惊醒，就要提高警觉了。医师建议掌握分量少、食物简单、不要吃完立刻躺三原则，就会降低胃食道逆流、肝跟肠胃不舒服的风险。好，这个医师就提醒，除了吃什么、怎么吃都重要，吃完宵夜立刻躺平，这个

个东西呢就容易逆流到食道，所以要控制分量，预留适当的消化时间，如果嘴馋而不是真正饥饿，可以补充适量的水分啊。好，那么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点，不要立刻吃完马上躺三原则，就有助于减轻你肠胃的负担。

好，刚才突然有一篇报道跑出来，谢君燕姐姐冻龄美貌的逆天身材，哇，她已经51岁了，比我小2-3岁。好，不过呢，我看起来像她妈，为什么呢？因为人家都有在持续的运动，而且天生丽质，持续的保护肌肤，而且都有运动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人家是天生丽质，天生丽质也是要有方法一直去维持才可以嘛哈。我也自信啊，我年轻时也是天生丽质，但是就是没有好好的从那个时候把它好好的去保护它啦。好，这个就是差别了。来。这个谢君燕的运动菜单怎么吃呢？这篇报道有讲，他说其实他每天会做简单的伸展瑜伽或是局部的训练，起床的时候早上的运动重点在启动身体，而不是把自己操到很累，那么稍微的伸展运动他就会马上补充蛋白质，帮助肌肉修复，让身体的线条随时维持在最好的状况。没错，之前我也听过，就是运动完30分钟内呢，可以赶快的喝豆浆啊等等之类的补充蛋白质。另外呢，他说也可以抱头空气脚踏车哈，这个是谢君燕最爱在睡前的运动之一。我觉得这有效哎。早期我有一阵子，我每天就会骑脚踏车，空气脚踏车，然后呢，我就发现真的。雕塑那个身材就出来了，但是维持不久，因为我没有持续下去啊，伤脑筋又胖起来了。他说呢，这个动作啊，要领是双手抱头，双腿模拟卡卡达恰在空中的锻炼，不仅可以锻炼腹肌，还可以拉伸这个腰腹的线条。所以他说每天做5分钟就好啦，动作轻松不费力，做完直接。进入睡眠模式。好，现在很多人可能你觉得睡眠品质不好，不好睡，那是不是因为你动太少哦？我们都一直坐着滑手机啊，工作啊，忘记运动这一件事情。那我前一阵子也是觉得睡眠品质好像不是很好，因为已经没有喝咖啡了，那有睡觉，但是就是觉得牵敏哈，没有说喝咖啡那么严重了。但是实际上就觉得说我这一阵子睡眠确实不是很好。后来呢我才发现原来是没有运动。结果呢连续几天运动下来，我的睡眠品质又变好了。但是一样不能喝咖啡。因为只要喝咖啡就是代偿，我就是会那一天睡不好，然后隔天就开始。精神状况不 OK， 就想说不要去运动，然后就这样子不好的方式循环。后来我还是觉得放弃咖啡这件事情，然后就恢复正常，然后现在就持续的起床运动睡眠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当然因为在这样的年纪当中有时候一些营养素也要够啦，像钙片钙质或是B 群等等之类的哈，你可以用天然食物来取代。然后呢，他说除了运动，饮食控制是冻龄的关键。早餐要有蛋白质，饮料是无糖的茶或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精，减少不必要的热量。另外呢，不碰零食。连高糖的水果甜点都列入大忌。他说水果可以吃，只吃圆形水果，不喝果汁。好，再来的部分呢，低糖圆形水果有哪些呢？这里有写，他说呢，芭乐、小番茄、奇异果、苹果、草莓、蓝莓、水梨跟柳丁。好，那么在哪一天当中吃水果是最好？我有听过说饭前吃水果比较好，饭后吃水果比较好，饭中还没听过，到底是饭前还是饭后各有人各有说辞啦。那不晓得您觉得饭前还是饭后，好像会影响那个血糖的部分
所以如果血糖不稳的话呢，可能就是要询问医师，水果是饭前还是饭后吃对你是比较好的。那么营养师建议在早餐后或午餐后吃水果，他说呢原因有二。第一，白天 活动量大，身体容易把糖分拿去肌肉燃烧利用，不是转成脂肪囤积，所以他希望是在早餐之后。那第二呢，水果可以作为餐间点心的健康选择，有效的减少零食的机会。好，不要把零食放在你的桌顶。最近我又不听话了，因为呢就是会有一些小零食，然后呢我就想说就把它放在我桌上，我也有分一点给其他朋友啦，但是不免俗的我桌上还是会放几小包，那几小包就完蛋了，我就会想吃。所以现在下午茶真的是会有个点心，这也是瘦不下来的原因。

好，另外呢，也有人想学谢金燕戒糖，但是有的人就不习惯喝黑咖啡或是无糖的茶，他觉得哎呦太苦或是苦涩味啊，所以营养师呢就说，还有另外的三种加料的配方啊，一天然香气型，零热量是什么呢？加薄荷叶、迷迭香。或是喜欢花香的话，加玫瑰花、桂花都是很好的选择，就是不要加糖。另外也可以加少许的柠檬皮啊、莱姆皮等等。香料调味有助于稳定代谢，香料有哪些呢？像是丁香、八角啊，八角也可以哦。这个八角我倒是没有听过，八角可以拿来卤东西、煮东西，可以拿来泡喝。泡水喝哦，还有我知道肉桂粉，肉桂不错哦，肉桂姜片，我今天才在脸书看到肉桂加姜片，然后再加什么去了，反正就是改善身体的慢性发炎，跟可以促进循环哈，这个姜的部分，再来改善口感型，增加滑顺度，有什么呢？无糖的杏仁奶，还有椰子奶、椰浆，这是以脂肪为主的植物奶。但是呢，这一类的添加物对血糖冲击比较低，但因为它有热量，所以呢，也不可以喝太多。加油，加油，加油！哎，这个诱惑很多。能够通过诱惑的人，确实他们会拥有的更多。来送上阳光依旧灿烂，李富竹所带来的歌曲，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出贪污弊案，一名王姓检任稽核与多名会计师涉嫌收受民众汇款协助逃税。台中地检署发动六波搜索，查扣上千万元现金和礼券，向法院申押获准。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接获检举，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一名王姓检任稽核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与多名会计师勾结，暗中收贿协助顾客逃漏税。检方在他退休前夕发动搜索。相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2: 本署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本署检察官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本署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分六波执行搜索，向法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会计师等人获准，另扣得上千万现金、礼券等物。本署目前仍积极侦办中。
1: 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已将王姓检任稽核停职并撤回退休案，后续将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并依涉案情节及具体事证召开考稽会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市美村综合服务园区今天正式启用，昔日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基地，经活化后转型为全龄共享公共服务空间，让一甲子台美交流记忆迎来新生命。陈云涵报道。
1: 美村基地过去是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是否取得土地后重新规划，历经多年兴建，总经费8亿3226万7千元，如今转型提供多元功能，打造全龄共享的公共服务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园区规划西区生平公托，可收托80名婴幼儿，并设置亲子馆、儿童运动中心、妇女发展基地及世代共融基地等。
2: 我们特别重视要保存文资特色，那采取局部保留、新旧共融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特别重视环境，这里面每一棵大树都全部保留。假日人潮车流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规划了97个汽车的停车位，71格的汽车停车位，那回应我们交通上的一个需求。
1: 市府表示，美村园区不仅延续台美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将提供不同世代市民使用，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与生活需求，让老地方从共同记忆走入日常生活，陪伴下一个世代写下新的城市故事。新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了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校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9月交通安全月宣导活动。薛海伦报道。
3: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3: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中午过后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慢点啊！
7: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了。
6: 嘛个事情啊？
7: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每日带方言乡下来看你。
8: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6: 安内哟，
8: 阿婆安心啦，我每同拿政府都进步的录音呢，资料每都要保密的哦。
9: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伫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甲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你的结就是你的结。人这辈子总会做错一些事，或者错过一些人，再者受一些伤等等，所以我们才有了所谓的后悔、遗憾跟怨恨。可是无论是后悔、遗憾还是怨恨，如果一直存在心中，就会形成一个结，打结的结，然后变成你的劫难的劫，让你的内心难受，除非你能释然。心中的结是自己种下的因所结的果，而这果不好吃，很难吃，只有吃下去才能够将它消化掉，才能彻底解开心中的结。你的结就是你的劫难，想解开心中的结，渡完人生的劫难，这一切只靠自己去修行，去领悟，去想通。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解不开的结。因为不愿意面对，害怕退缩，所以心中的那个结一直都在。其实这个世界没有谁和你过不去，也没有谁为难你。如果你觉得有，那是因为是你给他们机会，你在乎，你在意。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所有的结皆因你心动，你装了些不该装的东西，让自己心里难受。往后余生，希望我们能够想开点，向正面去思考，看淡点，别给自己打结，学会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活得自在点。说很简单，要做不简单，但是不是做不到，而是需要你愿意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5:53，今天天气真的比较舒服一点，虽然也有下雨的状况啊，但是跟前一阵子比起来，真的相对的舒服许多。希望大家哦，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不要感冒了。来欣赏汪仲义《单台黑的狼》，我心内老空，嘻嘻卡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但心在呀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试指段到圆山南下三重

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2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50.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英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二甲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 好听的歌曲，陈亮莹、王世贤所带来的《为什么》。时间来到6:08，关山公务段办理台九线315.8到316.839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的埋设工程。路灯施工期间，该路段也就是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没有照明设备，该以警示灯来提醒施工的路段，尤其是晚上，麻烦大家谨慎通过。施工期间造成不便，请见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OK， 时间来到晚上的6:09。2026阿公阿嬷活力秀，台东两支代表队闪耀东区赛舞台，携手前进全国赛。玩更多，省更多，台湾靠新纵谷鹿野线推二日券，结合了资本池上，玩出台东慢活的新高度。网传台东十大地雷特产大公开影片，内容荒芜谬误。就是台东县府呼吁不要以讹传讹。台东县军人公墓钟灵祠115年秋季典礼缅怀场合庄严肃穆。小吃店大火引警讯，台东县消防局接电器起火主因，呼吁落实电器检查。2026台东番荔枝优质果园评鉴揭晓，顶级果品中秋送礼首选。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洪恩，《亲爱的宝贝》。时间来到6:14。好，台东日前发生小吃店因电器因素引发了全面燃烧的火灾案件，还好有消防人员迅速的扑灭，没有酿成伤害。随着住宅跟营业场所电器用品增加，电器火灾已经成为了隐形杀手。那么经火灾原因调查，结果是电器起火主因包含了设备老旧短路，还有电线重压破损、配线过窄发烫跟机尘所引发的这个机屋导电等等，特别是卧室跟客厅都长时间运转多项家电，如果插座松动或过度串接延长线的话呢，就很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前三名，常见的炉火不慎之外呢，因电器因素造成的火灾也常占据了火灾发生原因的排行榜。所以这个电器产品的使用引发的灾害，在日常生活当中民众要更加的注意。五不一没有的安全口诀才可以降低危险。电源插座不长时间使用，电线不捆绑则损，插头不潮湿污损，用电不超过负载，电器周围不放置可燃物，没有安全标章的电器不要使用。所以为了防范电器火灾，呼吁大家多留意您电器的使用安全，一定要特别的去检查居住环境，包括卧室客厅的各项电器插座跟室内配线的安全。如果您在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电线发烫或异常的跳电，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立即的请专人检修。购买电器要认明合格安全标章，注意主动装设住宅用火的火灾警报器，一力及早的预警逃生。好，这是很重要的哦。来欣赏梁静茹《宁夏》。

OK， 宁夏梁静茹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20了。115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那么国庆晚会呢，会在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免费索取入场，会在9月5号下午1点开始在。这个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数量有限，锁完为止。那么今年国庆晚会会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题，集结国内外艺人，还有新北市多元表演团体，透过音乐跟跨国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带来最魅力四射的表演。好，那么国庆晚会时间是10月9号的6点，国庆晚会的地点在板桥第一运动场，锁票时间是9月5号的下午1点，锁票网站是在 KKTIX 开放免费锁票，限2张对号入座，好，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好，那么在台东是国庆烟火，那目前是还没有详细的这个公布，到时候呢在节目上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好，他说呢这个国庆烟火国庆晚会啊暖场有8个阶段演出，是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那么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了米克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的文化，那么也邀请了亚洲多国的艺人，还有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金曲歌手跨国卡司，多元表演团齐聚一堂。好，这个主持人是陈明珠跟刘杰中携手搭档。好，这个卡司名单有刘继范，还有江淑娜、桑布依、黄子轩、郑怡。

宜农。日本的代表有这个韩国的李龙，以及铁四地文化艺术创意团队、美洲豹竞技啦啦队、变装皇后等人。好好，八段精彩演出，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啦。来欣赏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台湾将再宣布加码投资美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卢特尼克所说的投资金额与经济部昨天盘点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及 AI 伺服器等领域，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

0: 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八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2: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1: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4: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00。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哈。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3: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5: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6: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 警方历经六波扫荡，

0: 瓜姐三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2: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1: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4: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3: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怡晨的报道。
5: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6: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5: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6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怡妮的报道。
7: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

0: 面，堂长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1: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三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堂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2: 感谢堂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0: 堂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杨信报道。
4: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5: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4: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52.6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平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90.3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2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庄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元。

0: 2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林宇晨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3: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纠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4: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2: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前中和市长邱垂义与市议员儿子邱丰尧涉嫌伙同市民代等人借由安乐市场开发案图利建商和自己，金额近1亿元。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贪污将邱垂义重判10年，邱凤瑶也遭判3年半。吕明宗的报道。
5: 20年前，当时担任中和市长的邱垂义得知建商想整合南市角附近金华地段，利用职权扩大市有地开发范围，伙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成立开发公司，并由担任市议员的儿子邱丰尧出面处理金流。随后护航通过市有地的开发案，并且不顾建价结果将每平土地价格降低，减少建商购地成本。最后建商就用人头出面竞标，以高于底价只有5万块钱的1亿多元得标。事后邱垂义再以公权力安置强制拆迁安乐市场的摊商，让建商可以和邻近私有地共同开发。新北地院认定邱垂义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护航土地标售案，独立自己至少8000万元，有入官箴，恶性非轻，依贪污罪将邱垂义重判10年。市议员儿子邱丰尧也被判刑3年半，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3人判处2年半到5年半不等的刑期。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除了将建商酌减改判2年11个月，其余上诉驳回，邱垂义仍被判刑10年重刑，市议员邱丰尧则判刑3年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6: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嫌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

0: 秀高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十九号即将登场，五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李义成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地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等珍贵画面。日兰新的报道。
4: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暗夜中。
5: 纪录片《守护二》1/16，源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白布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6: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5: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吴依妮的报道。
7: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8: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了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7: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八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累计损失已超过7700万元，目前全国最多。市府已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前申请。黄一豪的报道。
0: 高雄八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创下了历史纪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

0: 9/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1: 高雄市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0: 市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肩2台车的事故。台61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屡踢掉在这里。

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天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5.6公里过内坜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三台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

连续两首作品旺福的《天天天天》到糯米团，歌曲叫《原地打转》。台64线的东向 3.5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南下的泰山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在塞车的。九月份咯， Earth, Wind, Fire 球风火合唱团歌曲 September。

他们叫做 Earth, Wind, Fire， 歌曲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没错，已经到九月三号星期四了哈，现在才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好啦，开学了，不过在开学的这周啊，就有两个台风来搅局，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稳定，大部分都是有阵雨或者是强阵雨的一个情形，用教育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咯。

中一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自愿的孤独，又一遍，强者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在《球风火》之后，《宇宙人理想状态》当中，歌曲叫做《自己来》。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道树林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桃园，还有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子多。雷勤跟艾迪歌曲叫《心肝宝贝》。

雷勤跟艾迪的歌声，歌曲叫《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台64线的东向 3.5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中线是两台车事故。待会7点半来听警广新闻 Linian Black Panth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李一成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重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3: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2: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民好实业代工的新东阳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民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阳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厘清。陈伟玲报道。
4: 新东阳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民好实业今年起

0: 他米吹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新东洋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明豪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明豪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0: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明豪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明豪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3: 除了红绿灯之外，
4: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5: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4: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格马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

0: 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1: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2: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哎。
1: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0: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1: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2: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rash，
6: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7: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4: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7:44。秋叔禅的新 EP 叫做《无争》，哈嘎给狗 Q 叫做 Q。国道三号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泰勒是 Taylor Swift，Willow。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Willow。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白河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0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7:55。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故障车后方车多，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了。路网图的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好啦，待会的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趴比较像是怀旧的一个桥段。小童的歌曲《现代卡门》，再来是黄莺莺收录在《红粉知己》，雪在烧，待会见。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白河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误闯。省道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E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眩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Amy Winehouse 爱美怀思 Rehab 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六号东上13公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跑上来，听到的是 Ray 的歌声。

0: nothing, so there's nothing to regret. Uh-huh. Other than this 4/4 kick drum pounding in my head.
1: Ray 的歌声叫做 Escape Sam 8:14。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还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间，修理车闪灯停放。Yellow 黄轩歌曲叫 Ghost Swing， 但他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单字了。Ghost Swing，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

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23，他们是 Dolce 道奇乐团。September 国道三。

然后南下的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偏执狂，足语作品歌曲叫小黑。

偏执狂歌曲叫做小黑。国道一号北上的加东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9300没有开到行车灯哦。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这个两个双台影响台湾的天气，全台各地都是有雨的情形。这两天有要出国搭飞机的吗？一定要多多留意航班的动态哦，非常重要，自己的人身安全。待会八点半是警广新闻，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市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开设外币账户，声称要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男子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团人头账户。陈云涵的报道。
2: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3: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2: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杨欣的报道。
4: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3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60%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5: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4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4: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岁妇人臀部长了一颗化脓疔疮，她仿效古装剧用火烤蒸戳脓包，不料引发细菌感染，患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大。医师提醒，若再延误就医，恐致命。陈怡琳的报道。
6: 住诊在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指出，肛门周围的感染高达90%源自腺体化脓，若臀部长时间受压迫，穿着不通风且流汗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细菌

0: 经由毛囊或微小伤口入侵，就会长出钉疮。如果钉疮尚未成熟，就自行挤压，恐导致细菌扩散，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就像台中这名80岁妇人，再拖延一到两天就医，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
1: 在我看诊之前的几天，他就是说屁股就长了一包脓。他一开始没有来找医生，他就自己用跟自己家里的针，然后烤一烤，然后就把它戳进去。他想说就是可能就是一包脓嘛，他就把它戳掉，脓流出来也许就好了。那戳完之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那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钉啊，它就越来越肿，变得像棒球一样大，那甚至坐立不安啊。所以说他那天就还是来到我们门诊就医。
0: 医师花了近一小时才把化脓的伤口全部清除干净。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忘了答案，
1: 杨氏很酸。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8:42, 他是 Sam Smith。 In the Lonely Hour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 Lay Me Down。 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逆向停放的事故要小心了。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路段小客车93圈圈是没开行车灯的。国道三号南下221公里，中兴系统前的路间修旅车闪灯停放。客语作品徐哲伟哲伟歌收录在燕放60，散梦谢谢你。
1: 很动员勾引很大表好比天使阴晴莫停，将阴神放过落地，俺当然高兴。你还黑气的隔壁，面对来来嘻嘻，世界行行停停，你总会相信，在唱的高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杨乃文在 Flow 专辑找到不同音乐人的合作，这首歌曲找来了傻白一起来创作演绎，叫做《思绪的尽头》51分。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逆向停放特别小心呢。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兴系统前的路肩休旅车闪灯停放。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十足的说明了今年的天气。我自己的体感是，今年的台风真的好多。伍佰老师，伍佰 China Blue， 风台心情。

烘台心情，最近的心情变化有没有跟天气一样变来变去的呢？好，尤其是在沙德台风以及另外一个叫做科罗旺台风两个台风的影响之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非常的不稳定。基本上呢，雨一下下来就是好大好大好强好强的。游龙教育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哈，这个居家环境跟这个要出游啊、出门呐、啊、相关的一些预报措施什么都要先行看好来。今天是9月3号，9月3号在台湾是军人节，在9月1号，前几天礼拜二的时候，9月1号是记者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不同的节日，比如说9月1号记者节呢，我们就是要感谢记者们的辛劳以及他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不是以前都有说一句话吗？现在可能也有人会讲，就是小时候不读书以后当记者。当然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尊重人家的，我们也尽量不要讲这样子的一个话。每一个工作跟每一个专业，它势必有它存在的意义跟培养的道理跟这个过程在里面的。好啦，9月1号记者节，9月3号军人节，我们要感谢军人在台湾为国家的付出跟努力。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 K6 刘家凯还有林柏宏的合作歌曲 Come With Me。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三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益

0: 并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1: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0: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2: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纾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3: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几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阿伯。

城堡专辑Jolin蔡依林，歌曲叫海盗。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台84线的西行零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白河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林宝收录在上海歌姬歌曲叫《卡门》。

灵宝版本的卡门9:20。台七线的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84线西行0公里处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行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是关林之关节 Tell by Gany 客语的作品，来听听关节的歌声。爱一撒。

关灵芝关姐 Tell by Gany 拿到第21届最佳客语歌手的肯定，爵士感觉歌曲叫做《爱一撒》。待会九点半来听极广新闻，有没有听到萨克斯风啊？万寿菊专辑，它是皇后庭连续两首都有萨克斯风，摩朗萨克斯，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的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4: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6: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演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7: 西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6: 西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

0: 共赴这场融合自然、音乐与地方风情的浪漫盛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孤立舞女孙淑媚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车子多，国一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国一北上高雄端入口匝道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台61线北上214.2公里云林麦寮乡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小齐哥任贤齐啊，伤心太平洋。

0: 小齐哥任贤齐的经典作品《伤心太平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哟。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再来玩的客家话怎么说呢？张磊了，张磊了也是再见的意思。它是 Romy Zumi 曾妹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就叫做张。

量。所以在客家话有趣的地方呢，我们跟别人说再见、啊、是说张磊亮、啊、客家话的张磊亮就是再见的意思，不过直翻的话就是再来玩的意思、啊、所以期待下次再相见有这样的含义在当中。不过在柔米的这个张磊亮的歌曲当中，我们讲到的再来玩啊，有些时候说再见不是这个下次见，有些时候的再见呢是下个世代下个时代有缘再见了，讲到的呢是跟身边的人道别的一首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52.7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这里有稍微回堵的情形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晚上开车下雨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明晚7点空中见，他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Come on， 请广路口。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0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啊，听起来蛮前卫的，对不对？这是莫米团的歌，叫《军歌》。军歌不是一个人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点11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

闭着我的嘴，跟上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手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风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他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

些猫，我只为选你，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嘴，猫我硬要跨着这么 is。我比你美女，这里所有资料我都记得。我是个第一次进来，让我受过太开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日子我可会怀疑自己是有病。我只能在夜幕下集中，那我记得 ADK 不。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Carry You Home》。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Carry You Home》其实唱的是在战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其实是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的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的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啊。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第二代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行政防坍方落实跟溪水暴涨，第二地区行政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2: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5: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4: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

0: 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1: 这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的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0: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4: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千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3: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5: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6: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5: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7: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5: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8: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肿瘤

0: 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1: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0: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哇，台九线46.6公里，平陵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3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希肯恩。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3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的部分要注意哦，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哦，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1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啊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请你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Army of Angels 天使军队，就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还有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46.6公里落石双向阻断呢。对台九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道丰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

0: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1: 是怎样？怎么洗手还是脏？我做了好事，可是坏事还是不原谅。我指尖用血，是没受伤，奇怪。

这个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哦，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车道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喽。

闭着我的嘴，关上我的嘴，我心里绝对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舒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我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整体的精英，我将帮对方的屁股。

我的人在眼里下去总能够记了 ADK 不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啊，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交流道哦。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低头镇安心雅跟宋博伟。

0: 然后是庄真君，
1: 我的英雄。那待会十二点钟，我们进入到九月四号，管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在之前，擦臀音啊，这首歌叫《东方英雄》，我们等会回来。风景下搁在响起，刀子抛出去。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边，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平林区有落石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是鼓鼓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了，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4车道，各个地方小心哦。

12:16。哎，排除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的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这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第四车道还没有排除。

刚刚是杭世全找英雄，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过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喽。

0: 短的简单心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哥，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哈，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台九线在 46.6 公里已经落实稍早双向阻断嘛，那现在处理到一半，大概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有经过这里留意一下，虽然可以过了，不过还是蛮危险，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哦。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局部大雨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

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那另外台9线这边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实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1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来哟！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小大
1: 唔好，
0: 小细
1: 唔好，
0: 未小大未小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浪、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零无。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有地才安全，无地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4: 是那是 baby， 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下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的哈。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雅货，我就是我。

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暂时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啊，这种中横公路啊，台八线啊，这种会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啊，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好，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国道六号博代记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啊，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这里是苑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Yeah.

来自 Y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啊，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呵呵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了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屋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哈，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哈，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啊，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啊，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哈，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哈，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啊，在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啊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哈，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啊，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哦，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啊，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啊。中部以及华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啊，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啊。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啊，容易下雨。低温呢，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这首 Bottl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

0: 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第一眼外表认可，爸爸也超越几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 104.9，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这个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呢，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那么特别啊，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哈、这里的观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嘞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卡巴比较酸痛，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如果真的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哈，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哎，第二件事情，哎，这个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还做了一个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说啊，哎，这个每天久坐啊，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懒惰啊，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啊，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呀啊，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

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把21位有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实验组让他们呢平常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这个希望可以探讨另外一组呢实验组他们经过12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不是会让腿部的血管抵抗久坐超过2个小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显示一件事情实验组这个平常呢会进行这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年轻人就算他久坐可是呢因为他这个久坐了之后他还是会每天固定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却发现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搏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哎，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哦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哎，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压力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这个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国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是这样子啦，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呀真的是好懒得运动啊，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你的大腿的国动脉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让你这个大腿的股动脉

血管哈、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啊，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哎呀，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哎，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啊，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哈啊，这个你说哇，我开车真用，哎，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我捧工就无赖嘞啊，那小心，哎，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哎，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喽。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的大腿、让你腿部血管的一个运输更顺畅，减低久坐带来的伤害。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功能，时间是一点四十六分1:46啊。这个小心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

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 46.6 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又落石啊，这个新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啊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五月天，这条歌就叫做《戆人》。

现在呢啊，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啊，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啊。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哎，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啊，他们各个团员呢，哎，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啊。刚刚是欧巴雄七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勒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啊，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啊，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对于这个大腿股动脉的一个血管哈，哎，是会受到急性的损害。哎，这损害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有立即感受到不适的影响，但长期哈啊，一直久坐的话呢，哎，立就灾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慢性病，哎，这个会引发出来，所以想说，哎。啊，这个进到录音间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啊，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见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啊，上个厕所再继续。

续开车呢？好，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游子雅这首《Fly Away》，他不是用走的，他用飞的。好，等等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是燕巢区的红山巷啊，这里摊方哦，那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 46.6 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时啊，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5 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 156.3 到 152.7 苑里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 0.3 到 1.7 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9: 我在台湾，
10: 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林志颖这首《给我一个心爱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一

号南下的168.9到171.8，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上台表演，他说哇，看不出来已经50几岁了。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这个对于奕勋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对他完全不陌生，他是金城武，而且呢他很接地气，曾经唱过台语歌

通，赛车若无牌，七分钟也是会使。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10张专辑，当然有一些中文

赵青春。哇，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这个他这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呢、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啊，夜间啊，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啊，可能有不少朋友们，哎，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啊、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啊，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哈、啊，这个咖啡呢含有绿原酸，酸性较高啊，尤其黑咖啡了哈、啊，含有绿原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啊，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啊，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哎，以上这些副作用啊，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啊，呵呵，所以呢，哈、啊，如果习惯了、啊、哈、啊、这个喝咖啡来提神，哎，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哈、啊，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啊，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啊、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啊，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啊，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啊，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呐、啊。啊，这个喝茶之前呢、啊，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啊，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啊，茶的温度也不要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啊，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哈，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啊，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哈？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那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啊，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啊，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饮一点咖啡，好，啜一点茶，然后呢哈，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哎，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油了，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想我想我想我想不走因快心的模样。
7: 大家好，我是依晨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景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好，在台62线呢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有一首凤飞飞生前都没有公布过的，他唱了《Gay Out》，唱出有别于原唱江蕙的味道。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啊，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啊。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啊，包括江蕙的《Get Out》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啊，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在为了这个演唱会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录下一些音档。所以呢，这个15年间呢，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Get Out》这首歌。我想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Get Out》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有没有新生代歌手啊，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丽小花哇，她唱国语歌有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来自蔡淳佳的歌曲《想家》，越听越想回家。啊，夜间工作呢，我最近开始觉得啊，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要来电台上节目之前哈，会先小睡一下，然后再出门。那冬天的话呢，就很难离开床，床实在太舒服了。会不会是夏天啊，也很难离开这个家里的冷气嘞？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7。哇，这个根本是现在的状态，淋雨一直走。有没有地方下雨啊？

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哎，好像雨量缓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

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会下雨？
1: 去问爸爸。
2: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1: 问爸爸。
3: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1: 问爸爸嘛。
0: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1: 问爸爸。
0: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袋子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4: 问爸爸。
1: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4: 爸爸听警广啊。
5: 听警广会变魔术哦。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

过25首歌。虽然说呢，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 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曲多了，对不对？就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耶。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哎，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宣和李浩伟这首《Drowning》。

来自高尔轩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轩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轩。从这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坍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这里因为土质流失。

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检

牙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李佳薇，他是铁肺歌王，最近他也有发行歌曲，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啊，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演唱了这首《浴火》，浴，哎，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啊，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在新北市的平林区呢，因为落石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依然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转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这颗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哈，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汽了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啊，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部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唐禹哲的灰色河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哦。它是井柏然，超自然。

来自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我想关于爱这件事情，就是周末反正外面是下雨啊，啊，那么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吃饭，维系感情吧。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啦，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Pushing me back to something I know is as it seems. Wearing white hoodie.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雅到丰原，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六十二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易讯。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终于啊，沙德尔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昨天晚上，哦，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得估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

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张宇登头章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哦。哦，你是买人是不是有登头章啊、哦？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哈、哦。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人，还会想到那登头章啊呢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哈、哦。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哈。哦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又转过来。哎呦，有胡子哦，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随便算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哈、哦。好，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实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所以胡彦斌用这一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紧，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在南下呢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喽。就是爱注意列把酒陪，有酒零酒零无。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遭到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雷七黑米啊！最近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无可能会去买什么除湿机，还是烘干机啊？哈，高雄是头遐尼啊严对吧？但是最近在8月份的时候，真正都搞无眉无去的，讲乐高根本谁高？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除湿机没几台哦，最近小楼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备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总是高雄的乡亲爱保重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那个路面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在往返田寮的高291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陷损害哈，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哇，今天我今天收在都爱注意哦，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像这样山区坍方哈，塞机呀。

0: 上来。
1: 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皮塞。哎，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哈。自己恭喜在喝皮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给我打个旧感觉，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有什么离家出走吗？哎呦，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皮亚病装饰用力，敢不敢？因为根本都皮没掉哈。阿姆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像爱这喝啤塞，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书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呐？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4:43了哦。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你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啊，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啊，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谁不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家己体验的哦。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Hanedo》，猴子版是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d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do。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哦，4:49啦。就是今天目睭会冷气啊，重要保持专注哈，千万唔通度过呢。

但是在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那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固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还有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心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尔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棒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讲 O'Neill 有一挂写彩色的世界，唔单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迄个安娜达，人对了比较重要啦。风景就是无影尔重要，去多也拢好安尼哦。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讲通网，我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巷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哈这个路况的部分哈。红山巷这边是摊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讲今仔拜五就要佚佗啊哈？啊，有的人爱工课，无法度，啊无暗时坐一下夜市嘛，感觉有出去佚佗啦哈。

0: 听起来蛮心情真好的歌哈，黄以玲所唱的《来去故乡西雅区》。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心得路管理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

毕竟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好大雨啦，

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但是神眷年台东新兰花晴，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来自图腾乐团起风。

哦，图腾乐团的起风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然，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米家拢空的呀、啊，拢空的，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说呢，在今天如。

0: 我开行的话哈，看光阴波回哈，哎呀，真的，这对于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BM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30了，来，有一个情况终于排除了，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46.6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兴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是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3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给画就这样。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了。好，5点38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巷受到塌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的要保重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节点位嘞，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真的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好。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的周遭切出五角形，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斗宅的这个位置，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放进冰箱去冷藏，籽要拿掉不然你这个放着放着，因为冰箱有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籽很容易发霉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籽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这个连结绕得好远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哦，这首歌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徐若瑄《王子变青蛙》。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安内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几架上机。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哦，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还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哈，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这是什么情形，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说哦，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哈。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尽量苦口婆心哈，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尽量等着诈骗啊，何雷嘎仔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还有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侧南屯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隧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 28.4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哦。现在时间6:10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巷因为摊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马换卡点 V 0800-000-123。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变得相对来讲，在跟其他季节比起来，变得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真赞真赞，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一下电话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记得拜了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哈，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这样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我们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那山上呢，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哦，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哦。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哈、哦，山上不是山顶了哈。哦，Bunky Mo 的歌声，芭乐。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巴辣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公司也直接挂片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正式开放登录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我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哈。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哦，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哈，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哈，千万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哈，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有不同的这个手机的系统，它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识告诉你你要怎么截图，基本上就是

你那个整个手机的画面把它截取下来，不要去做任何裁切、哦、所以哦要注意、哦、但是现在就是说哎，运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哦、加油 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就是好像你有一个朋友在给你提醒啦哈，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哈。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哈这样的一个加码啊，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哈这样取得哈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哈。

0: 6:30了，景广，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洞被撞到了。高雄燕巢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7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9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7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3: 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2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8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4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2: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6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4: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2: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2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不

0: 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1: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线内纳培到里加；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呐、中外侧有坑洞出现了，随即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

事故的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 50.3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哦，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把就背后给嘛，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台车的事故才刚。

0: 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哦。四级哈。
1: 2

0: 周星哲 I don't mind。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请大家爱注意哈。能带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流域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工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勾子勾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啊，跟那个之前工业孙参岁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那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可以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像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哦。那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了，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我们再过来才惊哈，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哈，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哈。
1: 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来田中。

0: 这三顿，做生这片地，田地满着安尼来放风，唔忙一代一代传子孙。日子虽然过了真简单，大树大丛是阮的希望。感谢天公伯啊，对阮真疼爱，赐阮一千年草花。
1: 觉得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些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哈。阿哥我就说，未来这些狼不一定还像你要干苦，免像你要咋处理损残罪哈，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到的哦，6:56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哈，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50.2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特别注意南下50.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山，但是他这个夏威夷山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它这个夏威夷山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它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它一扫描好像它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得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上面哦，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哦，这个夏威夷山真的是欧罗伯斯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哦。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同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I 不知道这是一个人类哈。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哈，他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

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祝你平安哦，今天拜五了、啊、我等下要来休困了，你继续打拼，等下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内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阿豪神有在家吗？
1: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

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故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你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
0: 喽。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爸比，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布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你好，我欢迎各位阿哥该屋里呢，米和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我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我是敏玲，欢迎收听早安台东，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陪伴大家节目好时光。今天是2026-09-04 9月4号，今天是礼拜五喽，接下来迎接周休二日。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这个月呢，接下来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没错，就是中秋节。好，那么中秋节很快呢，OK， 现在呢已经开始呢，有看到很多人在散播这种讯息，不是散播了，应该说传达这种讯息，就是哎呀，去哪里啊？要约约吗？等等等等，还有呢一些中秋节的像月饼啦、形式啊，还有就是其他呢，比如说可能大家习惯的晚上会烤烤肉啊，哇，这些品牌从全部都你看到很多的广告，那就表示说对，这个节日近了也在唤醒大家过节的气氛啦。好的，目前看到的在路况的部分呢，就是台十一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这一路上呢都还蛮顺畅的咯。好，今天好天气，台东好天气哦。好，可以看到呢我们在道路上面，道路非常的干净平整，而且呢非常干燥。

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从石上关山路野出路卑南一路呢往台东市区也是很顺畅的咯。南部的部分呢，台东的往南的部分南回公路啊也是非常的顺畅，车辆并不多。现在就是慢慢的会看到往台东市区的车辆哦比较多了啊。那么现在就是在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渐渐好看到了哈，比较多一点点的车辆。好啦，那待会儿更多一点。好，大家还是一样咯，遇到车辆多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要记得哈，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千万呢好不要抢快咯，安全是最重要的。好，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也是欢迎大家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待会儿来了解一下呢，在天气上面要注意的地方，要提醒的地方。用早餐了吗？在家里享用的爱的早餐，感谢家人的准备，在早餐店购买，谢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好，我们可以这样自由的选择，选择喜欢的，好好照顾自己。好，早餐好时光。其实爱很简单，就是一早起来想着哦，今天呢怎么样让自己呢光鲜亮丽哈、哦，就是整整齐齐的梳洗好，然后安心的出门啊，或是呢享受一个美好的早餐啊。爱很简单，陶喆。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台东天气晴朗，好不晓得呢。就台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呢，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是一个好天气啊？好，那我们就总体来说的话啊，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4号、明天5号这两天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好，要特别注意。至于台东地区，今天呢天气啊，就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26到30度，感觉早晚都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会稍稍闷热，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啊。风浪的部分，西南转偏西风5到6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呢，到中午前后还是偏热，好，那但是还是会偶尔有点小雨哦，所以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呢随身要携带雨具哦。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安全。以上是就天气的部分跟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好，做一个参考。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多变化，随时呢准备好呵呵，比如说雨具啦，对不对哦？还有呢就是在衣服的穿脱之间呢，不要让自己闷住了哦，也不要让自己冷到了。好啦，那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咯。好，在早上的时候如果遇到车多的时候停等红绿灯，也是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不要靠太近了哦，有一个反应的距离。好的，如果说呢有一扇任意门，好，那么您觉得说您会想到哪儿去呢？哎呀，可以通到任何地方去好吧，来一首五月天的任意门。开车的时候呢就会想象，哎呀，我高兴的时候任意门飞到哪儿了。

0: 现在就是起点，是是是啊，我们现在是在路上，对不对？好啦，要出发呢，往我们的工作起点，一天的开始哈，一个起点，一天的起点啊、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我们的客家瑞克哈一起学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学歌学讲语几下，台吉家琼阿瑞唐歌学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少女卡拉的《嗯呢秋水中》，鱼儿在游泳中，轻快的曲风仿佛可以带着我们化身为鱼儿一样，开心的在自己最爱的大海里面前进和长大哦。待会要用这首歌把大家变身成为游向大海的鱼儿。今天教大家游泳的客语，秋水，秋水，秋水。像鱼儿在大海里游泳的时候，那海里面的客语怎么说呢？海毒，海毒，海毒。你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和广哈少女卡拉的。嗯，秋水中，鱼儿游泳中。
0: 好，学会了吗？哎呀，游泳啊，秋水，海呢？海里面呢是海毒，是不是？好，不标准没关系，但是呢，多听听啊，多认识。谢谢客家瑞克。
2: 爱到了开始，潮到了尾，我跳来死路。

哇哇哇哇哦！秀啊秀，秀啊秀，秋水秋水好游泳哦，这是很好听的歌曲啊。OK， 7:28:50，早安台东，明丽陪伴您到10点钟。目前看到的交通部分，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都还蛮平顺的哦。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这些重要的往来道路，目前车辆在慢慢增加当中哦。好，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随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感谢蓝色和朋友。好的，好，关于呢，有朋友问到说，哎呀，我们说的这个全方位的妇幼啊，就是辅助的计划呢，照护的计划，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啊，那现在呢就有在这个播客哈，景广的 Podcast 这边呢哈来播放，那请上这景广的景广台东分台的脸书哈，上面呢有一个连结，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详细的内容哦。好 ，OK， 我们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为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证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5: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经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5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6: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有限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有限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7: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

0: 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1: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肇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传递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鼓励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会比比阿笑好心情。好，如果说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好的，如果说呢，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哟。好的，今天的留言非常多。好了，朋友们好，那总是希望说自己的这个问候啊，好的关怀能够被看见、被听见，对不对？好的，好，那么我们就是变成，如果是一下子在这个时间内呢留言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加紧一点的哈，开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速度喽。好，来看看谁的留言。这边是蚊子，好，你说啊，这个夏天真的是让人很煎熬。明玲姐你好，也是对我来说哈，对这个蚊子来说，他说他是一个悲伤的时节。最近内心感受可谓百感交集，也体悟到了无常就是日常。因为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到，那我要对我的哈妹妹们依依还有董小姐拍妹说，人生啊，取舍呢，一半是承担，一半是放下。希望这一刻的你们要相互扶持，更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好，那另外呢，你说啊，人生啊就是这样子哈，你听到的就是有时候连日下雨呢，影响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了。相信那些因此而有一些这个灾害的家户们，一定感觉到很无奈。人生如此无常，好，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场，无常就是日常哦。生命中虽然有心痛的时候，但也别忘记还有很多喜悦的时刻，而我们呢都是即将感受着的。好，那要问候所有这个认识的朋友们，然后也祝福我的妹妹们。另外呢，来自云林的尚伟。好，尚伟呢说 ：“Hello， 大家好，好，我要跟我的亲爱的亲人、家人、爱人们，哈，愿他们呢，在远方都可以过得快乐。那也希望呢，这个董小姐哈，那现在一样的哈，能够照顾好自己哈。美玲姐，谢谢你，也祝福你平安喜乐。好的，谢谢你哦，尚伟。你说。”希望大家一样都能够照顾好自己，也能够享受这美好的一天了哦。是，你也是一样哦。好，接下来呢是台中的子云。那子云说要跟最爱的妈咪问候，跟这个董妈咪说，我会在远方，我会在远方祝福着你的。那也要照顾好自己哦。好的，另外是台中的大雄，那你说呢，也是一样哈，要跟这个董小姐说呢，要照顾好自己，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还是来自大雄的祝福。还有这边是高雄的董小泉，好，也是哇，这个董姐姐哈，很多人跟你的祝福了哈，不管距离多遥远，我的心永远跟你永远没有距离，哈，一直为你加油哦，也问候所有的朋友，还有早安，这边是阿星哈，阿星也是要跟这个董小姐说，数不尽的千言万语，永远呢哈，就是我最心底最真挚的祝福。另外是聪妹，好，聪妹也是说，哎呀，董姐姐你不是一个人的哦，哈，你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哦，都在祝福着你的哈，没有错。好，接下来呢是高雄的阿玲哦，好，你说要跟这个董姐姐问安，好，心情恢复些了吗？好啦，大家呢哈都是一样关心着你，我会跟随着你的脚步的哈，要加油。那也希望说你能够把自己照顾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好，牵引着大家的心情你的心情是会牵引着大家的哦。OK， 好，那
我们呢现在啊很用心的在准备11月份的舞蹈比赛哦，好，那我们的海报已经交货了，好，拥有我们高兴哦，好，记得我们的约定，好，这个琪琪要告诉你的哈。好，那么玲玲呢也要跟老公明祥说想念哦。好，以上的这个祝福呢，希望都能够跟关怀呢，希望都能够接收到哦。好了，接下来

呢，则是 First Love 宇多田光所唱的歌曲，一首爱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彼此之间的爱都能够及时传达，也能够被接收到，接受到爱的力量，给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支撑跟动力哦。

好的 ，First Love 宝玉多田光所唱的歌曲。好的，接下来赶快呢，还有很多的留言要传达了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好的，台北小杰妈妈你好啊。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又到了周末假期来临了，跟小杰说哈，下个礼拜一见面哦，谢谢明玲姐的穿搭，您多喝水，祝福周休快乐哦，谢谢，哎呀，都在提醒我呢哈，谢谢你们真好啊，好，都是早安家族的好朋友哦，好，小杰妈妈好，你也是哦，好，周休快乐咯。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阿明，阿明说，明玲姐我是阿明啊，好久不见啦，不知道呢伯父伯母身体可安康，你辛苦了哦，呵呵，阿明真是贴心啊，好，知道呢我在照顾年老的哈，这个爸爸妈妈哈， OK OK， 好，目前哈都很平安。好，那么你说要问候阎湾的实德哈，普渡土狗，还有圣爱所认识的朋友们呢，还有线上朋友们呢，哈，要跟这个实德说声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呢，房子的进度一直都没办法跟进啊。等有空的时候呢，再回大家的信喽。谢谢明玲姐的爱心传达。OK OK， 好，祝福一切都顺利哦，顺心哦。还有实德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哦。好，实德。好，另外呢，接下来看到的这边，还有高雄的芊芊。好，高雄芊芊早安，高雄芊芊呢？说早安，撑起一把伞走自己的路啊，风雨从容，岁月安然。好，一把伞，然后是水墨画啊，很漂亮的这种一把伞的上面还有花纹啊，啊，纸伞哦，是纸伞，你想象一下那个油纸哈，油纸伞。好，问候大家早安，撑起一把伞走自己的路哦，哈，保护好自己哦，哈。高雄芊芊说，明玲姐早安，高雄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下雨，真是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了。好，一早呢看到太阳，心情终于好起来了。大家还记得哈，还是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要给阿强跟同学们加油打气，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好，不客气，芊芊，好，也是一样哦，祝福你哦，哈，阖家欢乐平安，周休快乐。好，接下来呢，这边以晴呢，以晴呢说，明玲姐姐好，我要跟台东的三公3403说嗨宝贝早安，要保持开心呢，有不舒服一定要马上说哟。好，我今天休假呢哈，应该可以睡很饱但是很想你啦哈，爱你哦，下个礼拜见。 OK， 谢谢姐姐的传达，不客气，还有祝福你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新庄强哥，新庄强哥早安，新庄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卡呢是哇，好香哦！好，就是呢，就是说，好煮那个蛋仔面，你有没有？好，然后呢，放了很多肉片，然后正在淋入汤汁的感觉，这个是在摊位上，还是自在自家煮的呢？哈，好一个这个影片哈，哦，是清汤牛肉面啊，有上面有注明了哈。好的，好，给大家的精神早餐。另外呢，是正在冲泡的一杯咖啡哈，上面呢，哈有那个叶子哈，就是用拉花拉出的这个叶子哈。Cappuccino， 谢谢您。好，明玲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新庄强哥，我要问候在台东的好朋友们。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祝福明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开心快乐，好运相随。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的，谢谢新庄强哥，也祝福你周休快乐哦。好，杨丞琳的暧昧。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呢，会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模模糊糊的哈。到底呢今天的心情怎么了哈，好像有点闷闷的。好，没关系，我们就告诉自己说，嗯，这是正常的。那么待会儿可能会有一些的事情让我再有兴致，让我再觉得心情愉快，比如现在呢，好，听着这些的祝福留言呢、啊、杨丞琳暧昧。

好，目前的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冈生路，慢慢的增多车辆当中啊，大家一样保持安全车距了，不要抢快。好，今天礼拜五呢，今天就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向阳到梅山口这个路段呢，早上七点钟就开放了哈。那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好，不过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连日下雨，大家小心好山路，好不好？好的，安全重要。我

美好的回忆停在这里哈，在这一刻呢，传达彼此之间的问候关怀哈，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了，是不是温暖的回忆啊？好，接下来是高雄的阿华呢，你说也是 要跟董宇涵说，哎，你过得好吗？好，好，照顾好喽。另外呢，这个慧娟也想你了哈，还有李家镇呢，一句话啊，就是，就是慧娟要问候太原的李家镇，说要好好照顾自己了哈，等你回来高雄见喽。好，另外呢，就是这边也是哈，在高雄的朋友大慧呢跟少义说，天气多变化，感冒很流行，口罩要戴好，要照顾好自己哈。台妹呢问候阿豪，好，那么好，猴子小峰好。也是一样问候大家，还有家君呢，问候这个志龙，好，都有听到了吗？好，都有接收到这份的祝福了哈。大会要跟少义说的，真的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呵呵，好好照顾自己。伟云呢，好，问候中锋，好 ，OK， 都有传达到喽。好，接下来呢，好，这个是五五呢，要跟林大说，开心的做自己，因为没有人可以取代你，无论走到哪里，好，都在。都会想念着你的哈。好的 ，OK， 接下来呢还有啊，就是家君祝福所有的朋友哈，所有的朋友说中秋节快乐哦，先预祝大家了是吗？哈，中秋节快乐了哈。好，高雄的佩轩啊。好，明玲姐你好啊，最近天气不稳定啊，你出门的时候要上班小心哈，安全重要。好，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啊。好 ，OK， 好，你说要跟这个佩轩要跟耀廷说哈，一样的问候你好。那不管未来是如何啊，都希望能够照顾我们自己哈，抓住我们自己本身的心啦哈。好的，接下来是玉竹，玉竹呢说要跟这个董宇涵说哈。就是一样的很想你，希望说大家快点能够有时间见面。怡贤问候所有认识的家人，好，这个姐姐啦，还有弟弟啦，还有呢最疼爱的女儿啦，好，小金。那另外呢还有我们这边好刚刚有传达了哈。好，这个接下来呢就是陈小曼哈。好，小曼呢要问候大伟。好，还有蔡小阳是吗？好，还有廖世涵 ，OK， 我们是一生最难得的朋友，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的照顾喽。好，以上的传达希望都能够接收到，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哈。人生就是怎么样，要漂亮，要漂亮要怎么做？其实所有的人生的故事，有没有觉得我们是主角哈？都是我们自己呢，在创作一些过程，然后我们自己在承受这些过程，在经验这些过程，但是告诉自己人生要漂亮，不要放弃自己，为自己而努力一下下哈，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的是的，你可以的，加油。

人生又漂亮，安心牙。好，那么这边有中央气象署的即时通讯呢，说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有预告，可能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呢，要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尽速远离溪流。好好，跟大家做了通报了哈。开车的好朋友们，好，待会儿也是准备迎接一天的忙碌的开始，给心情打拼的自己一些的肯定跟鼓励，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好，这边呢，好，在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都还蛮顺畅的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准备八点对时。